0: 给咱们的普通的市民在感受上有哪些变化啊？
1: 好，我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么，为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防范这个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国家这个实行了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今年是最后一年，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收官之年。是从2024年开始到2026年，就今年结束。按照国家的要求，就是我们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个事故隐患，按照总书记的要求，要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按照国家的部署和省层面的部署来，我们这个按照方案，我们推进了这个八大行动，也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效果。我们全市的安全生产形势呢，也保持了这个稳定向好的总体态势啊。那么主要成效有五个方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重大事故隐患，我们实现动态清零，做到了这个排查整改闭环这个机制。我们一般都是采取企业的自查，加上我们部门主管部门的检查，和我们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督查，还有我们专家的指导服务，加上我们执法检查处罚的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治理，啊，全市存量的重大隐患呢大幅度减少，我们一些事故得到了什么有效的遏制，我们事故的总量、事故的死亡人数在2025年都创新这个全市历史最低值，这是一个事故得到了有效的这控制和遏制。那么我们重特大就是重大的事故隐患整改，我们也得到了这个取得了很好的这个成效啊。我们边查边改，通过我们主管部门，通过企业的自查，通过我们主管部门的指导服务，通过专家的指导服务，发现了一些重大隐患啊。我们发现过以后，我们采取制定整改方案，确保我们整改实效啊，我们实现这个动态清零。所以说我们重大隐患，一批重大隐患也得到了这个有效的及时整改，这是第一项。第二就是我们安全生产科技赋能，成效比较明显，我们本质的安全水平得到了这个有效的提升啊。我们通过对我们企业的一些老旧设备，我们城市的一些老旧基础设施进行了更新提升提质，包括一些淘汰啊，就是一些老旧设备的淘汰和智能化改造，我们从源头上这个降低了一些风险和事故的发生啊，所以说对我们安全生产起到了这个很大的帮助。第三就是我们压实的这个责任，就是安全生产的这个责任体系，包括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包括我们各级有关部门，包括我们乡镇的属地政府，这个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从上到下已经健全完善。那么我们企业的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也在进一步有效的落实。所以说企业从这个被动的接受监管，那么到主动的自我管理，也就是说企业的负责任的安全意识也在逐步的提高，企业的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从政府层面、部门层面到企业层面，我们这个安全生产的责任都在进一步的压实啊，进一步压实，也对我们这个防范事故起到了很关键性的作用。这个第四块呢，就是我们安全文化深入人心。我们每年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安全生产的宣传、培训、教育，通过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媒体来宣传安全生产啊。特别是我们每年还开展全国性的安全生产月活动、消防安全日、交通安全日等等很多集中的安全宣传活动，那么让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知识常识，那么深入人心，让我们老百姓什么这个实实在在感受到我们安全生产工作，那么再逐步的推进啊。 这是第四块，就是我们从业人的安全素质也在不断的提升。第五块就是我们综合前面四个方面，我们全市的安全生产形势保持了总体稳定向好。我刚才讲了，2025年实现了安全生产事故的总量和事故的死亡人数出现了这个双下降，也就是通过我们三年治本攻坚，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啊，到2025年也实现了这个双下降。那么2026年我们目前安全生产形势还是比较总体稳定，但是也依然不容乐观啊。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还是发生了两起较大安全事故啊，说明我们这个安全生产这个形势还是这个不容乐观啊。但是我们总体向好，我们通过今年的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这个三年收官之年，我们这个把我们的各项制度机制进一步的完善和固化，我们把我们治本攻坚中取得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我们作为总结推广和提升。总之吧，我们提供这个通过我们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我们进一步做好我们全市的安全生产工作。那么在这里呢，希望我们广大的网友这个和各位听众大力支持关注我们安全生产工作。
0: 好，您在介绍的时候，有一位抖音网友小，他留言说，他讲省级文件与亳州市的本级文件冲突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哪一级的政策，依据是什么？但他没有讲是不是应急局执行啊，他只是留言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要不然咱从就是应急局这方面来给他来解答一下他的疑问，好不好？
1: 好，这位网友提到了这个问题，可能他对这项政策研究上还是比较就是比较认真。有可能他对我们这个上级和我们下级的文件啊，因为他不一定专业，所以在这面可能会存在一些分歧和不同的意见。但总体说，这个我们的方案和省一级的方案不会有冲突。因为省一级的文件它比较宏观，我们到具体的市一级文件来，它就我们要结合我们亳州市的实际来制定这样一个方案，所以总体上不会有冲突。但是如果真正有这个刚才这位网友讲的有冲突的话，我们会仔细的甄别，那么按照上一级的要求，我们结合亳州的实际来进一步来落实。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有一位群众他就说呢，想问一下像市区和乡镇的应急避难场所都在哪儿，自己家附近有没有，他是否可以通过手机上查到有没有统一的标识。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应急局救灾减灾科一级主任科员芮成义来做一个介绍。
2: 这个应急避难场所呢，现在这个建设方面是以前是由建投、城投这些他们进行的建设，建设之后的管理都是他们来进行管理，维护日常的这个保养由他们来进行。目前呢，我们是大的这个应急避难场所，比如体育公园、人民广场这些大的公园，有大的避难场所应该有几十处，包括三线也都有应急避难场所。
0: 也就是说咱们是否就是群众是否可以通过手机上查询到这些避难场所的，比如说他搜索通过一些软件搜索啊避难场所，或者是他通过手机有是不是可以查到。
2: 这个应该能在地图上能够查到应急避难场所，我们的这个网址上也都有公布的都有。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哈。那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救灾方面的问题，什么样的条件能够申请这个冬春救助，或者是大概申请之后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材料，什么时间节点可以发放？
2: 是这样，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每年在七月八月份啊，这个在汛期极端天气集中降水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群众的农作物受灾，这致使呢这个受灾群众在年底或者第二年的春季生活有一定的困难。这时候你要是国家要通过自然灾害的这个统计平台，根据各地的受灾情况要拨发一部分这个冬春救助资金。这个资金的发放呢是有一定的程序的，它是通过四个程序，很严格的。一个是叫户申请， 第二就是村评议，然后就是乡那边进行审核，然后最后由县那边来定，这四个程序。这个工作呢，每年的九月二十号以后呢，我们就由县区应急部门要布置开展这项工作。由这个后受灾群众通过申请之后呢，由村两委集中开展评议，对受灾户的这个进行评议过以后进行公示。这个公示接收过之后，要报到我们的乡镇，由乡镇统一进行审核。审核把关符合条件过之后，要报到县区应急部门。县区应急部门通过审核确定过后，报我们市应急部门主机上报，是这个程序。
0: 嗯，
2: 这个一般这个资金的发放到每年的这个春节之前，会通过打卡的发放形式到受灾群众的手中。
0: 嗯，
2: 是这个程序。
0: 另外有群众留言说，就比如说地震了，像住在高层的话是躲还是跑，躲的话躲哪儿，比如像桌，看到网上就讲桌下或者是床边卫生间，哪一个说法比较靠谱。如果说想要去学习一些知识的话，咱们应急局有没有组织开展过这样的一些培训知识讲座之类的。
2: 这个工作呢，我是这样，如果发生地震呢，一般情况下是不要躲，不要跑。这个因为是这个大震你是躲不过去的，所以跑是不行的。因为经这样的应该是躲呢，就是在要选择这个家庭这个比较建筑比较这个坚固的地方，比如卫生间或者桌下桌椅，这个建筑这个木质结构比较坚硬的这个下面。
0: 好，也就是说其实哪些地方比较坚固还是要多选择一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另外的话有很多的群众就是说一般就是也是想在家里面备一些应急包，像你们有没有推荐哪些应急包可以日常可以用到家里面可以备着啊？
2: 这个在这个物资的准备这一块，应急物资准备这一块，我们家庭呢应急物资准备是有一定的规范要求的。比如这个逃生绳，这个应急药包，必要的这个应急药品，还有这个哨子这一类的手电筒这一类的这个必备的应急物品，要家庭要具备。
0: 他这些准备好了以后是需要更换吗？比如说多久更换一次，这是有规定的吗？
2: 如果是手电筒了，你要按期，如果没有电了要进行更换。像哨子了逃生绳这样一般情况下能用到几年吧，甚至不需要更换。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和网友这个以及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网友留言。有网友说，滨江一号北门以及单元楼下停了大量的电瓶车和汽车，堵塞消防通道没人解决。另外一位网友点留言说，河北金色国际城地下车库负一层负二层放了好多杂物，包括有易燃品，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朱局长做介绍吧。
1: 这两位网友那个讲到了这个电动车和地下车库的这个安全问题，那么主要涉及到我们消防。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想这个线下来我们给这两位网友这个进行联系，具体的情况我们可能要会同相关部门或者有相关部门来到现场去核实，根据具体的问题我们来具体这个采取相关的这个措施来解决。好，我们线下和这两位这个网友来联系，好吧？
0: 好，这两位网友呢，您的这个信息我们会进行一个转办啊，到时候可能会有工作人员到你反映的地方呢去进行查看一下。如果说您想和栏目组取得联系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导播会进行一个转办啊。好，朱局长哈，今年的话也是这个打非治危年，因为咱们时间的原因，您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违法的违规，就是重点打击的有哪些行为？因为这个3月到12月也是全市的专项行动嘛，您简单介绍几句，让大家来了解这个情况，好吧？
1: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有时间关系，这个打非治危一直是我们安全生产的这个一项重要工作，也是重点工作，涉及到 方方面面和各个行业领域，因为这个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呢，这个是造成安全事故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在这方面呢，很多人这个偷偷的非法的生产或者是违规的生产很隐蔽，那么如果没有安全条件，没有安全管理，加之这个很多的这个安全人员的意识淡薄，那么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群死群伤，特别是这个在一些高危行业，比如说，
0: 我打断你一下，不好意思，像月子中心现在也是在这个达菲治危的范围之内吗？
1: 但如果只要是没有按照法规审批，没有有关部门许可，这都属于非法违法行为。
0: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应急部门来进行监管的。
1: 那不是，它有主管部门，比如说卫生健康委。比如说消防这一块和相关主管部门都会去检查。
0: 好，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请您多做介绍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7: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18条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很多市民都关心自家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到底由谁负责管理维护。根据实际情况，主要分为3类管理主体：一、由物业公司管理的，物业公司全权负责二次供水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二、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的，由供水企业开展专业化维护管理；三、业主自行管理的，由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人全体业主负责设施日常管理维护、安全保障，确保设施完好，并积极配合完成水池定期清洗消毒工作。二次供水水箱清洗后能直接使用吗？答案是不能。二次供水水箱完成清洗消毒后，必须经过专业水质检测，只有水质检测结果达标，才能投入正常使用。若检测结果显示水质不合格，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开展再次清洗、消毒、检修，直至水质检测完全达标。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 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

0: 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秦凤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侨城区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
3: 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侨城团代表热烈讨论市委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张建颖参加讨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2号下午，秦凤玉同志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侨城区代表团审议，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各项报告，郑超、汤勇出席。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乡村振兴、教育提质等主题讲感受、谈发展、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科学精准，谋划发展思路清晰，工作部署务实有力，是一份鼓舞干劲、凝聚合力的好报告。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秦凤玉指出，侨城区作为唯一的市辖区，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地位重要，希望侨城区围绕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锚定冲刺千亿经济总量目标，忠诚尽职，锐意进取，努力在全市发展中当先锋、打头阵。秦凤玉强调，要在壮大主导产业集群上当先锋、打头阵，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坚守产业赛道，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要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当先锋、打头阵，推进好房子、好物业、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片区化组团推进特色产业发展，推动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捷、人居环境舒适。要在提高美好生活品质上当先锋、打头阵，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促进就业创业，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努力让群众生活得更好。秦凤玉强调，要在涵养良好政治生态上当先锋、打头阵，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经事识人、公道用人导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抓好巡视巡查、审计等问题整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拼命干，求实务实、抓落实，为全市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贡献更大力量。陈洪凯、张传斌参加审议。
3: 9月23号上午，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侨城团代表热烈讨论市委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侨城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参加讨论。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所做的工作报告主题鲜明、站位高远，总结过去客观务实，明确提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目标，市纪委工作报告

0: 彰显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代表们围绕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和美乡村打造、城市更新、产业提质增效等重点内容交流思考，积极建言献策。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张建营指出，过去五年全市发展成效显著，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报告对谯城发展定位清晰明确。作为亳州主城区，谯城要坚决扛起主城担当，把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要聚力工业强区，做大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超硬材料两大特色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要聚力城乡融合，扎实开展城市更新，完善城乡基础设施，推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发展，统筹抓好生态环境治理。要聚力民生改善，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兜牢民生底线，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谯城将坚决落实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思路，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为全市皖北全面振兴贡献谯城力量。谯城区领导梁海天、徐志远等参加讨论。
1: 金秋送爽，五谷丰登，谯城区举办一年一度的农民丰收节，礼赞耕耘，致敬农民，广大农户齐聚一堂，晒丰收成果，话惠农政策，盼美好未来，尽情享受丰收的喜悦。丰收节现场人头攒动，喜气洋洋，农副产品展区内优质粮食、时令瓜果、特色农产品整齐摆放，琳琅满目，全方位展示了全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不少村民驻足观摩，挑选良种，交流种植经验，在热闹的氛围中共享丰收硕果。赵桥乡双楼村村民李景山：
2: 我是亚种的苹果，今年收成还可以。我在这些丰收节上来展示展示，让大家尝尝我的苹果，我心里美滋滋的。在这个丰收节上很高兴。
1: 丰收节不仅是成果展示的平台，更是农技交流、蓄力来年的阵地。不少村民专程来到现场观摩优质良种，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为来年稳产增收蓄力。赵桥乡赵桥村村民马九平：
3: 今天来到这个丰收节现场，来看看这个好种子，算一下好种子，为明年的丰收打下基础。
1: 礼赞耕耘者，致敬新农人。活动现场对优秀种粮大户进行集中表彰，获奖农户胸佩大红花登台接受表彰。他们扎根乡土，深耕农田，用辛勤汗水守护粮食安全，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中坚力量。谯城区方向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植：
4: 赶上丰收节，粮食满仓，妥当的好政策，年年有好收成，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劲。
1: 舞台之上，欢快的锣鼓敲出了广大农民对丰收的喜悦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祝福。村民们用欢快的歌舞演绎丰收图景，讴歌新时代乡村巨变。近年来，谯城区惠农政策持续落地见效，农业产业稳步发展，粮食产量连年稳产增收，特色种粮产业提质增效，切实让农民种粮有钱赚，务农有奔头。谯城区绿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韩飞：
4: 丰收节热闹喜庆，今年的收成好，粮食瓜果都丰收了，感谢党的好政策，我们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了。
0: 以上就是本期谯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 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执政几十年，成平日久，许多党员干部没有经历过生死考验，缺乏严峻斗争和艰苦环境的磨砺，容易追求安逸享乐而意志消沉，不思进取，容易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前慌了心神，乱了阵脚。我们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担当作为，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这么大一个党，有着光荣的历史、伟大的成就，一些人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我们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顺乎潮流、顺应民心，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侵蚀党的机体健康的病毒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经常打扫政治灰尘，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我们必须常怀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坚定自觉，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汇聚积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解决好上述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挑战，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我们一定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 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新征程上，全面从严治党要更好发挥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爱就结束把我扔了。这个世界原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蒙上我眼睛给我扔下暗下了暂停。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9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品化学品管理目录。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实抓牢三秋机械化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通知提到，各地要落实好跨区域作业农机转运免费通行政策，依规执行轻微交通违法容错免罚规定，保障农机跨区作业通行顺畅。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上，安徽集中发放一批专利转化项目和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安徽省知识产权和质量金融联盟同步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首个以知识产权和质量双要素协同赋能金融发展的新型综合服务平台落地运行。9月22号上午，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场发布活动之一，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专题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经过多年推进，安徽已经培育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联盟112家，国家级双跨平台3个，特色型平台22个，均居全国第5。这些平台是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共有12家安徽民营企业上榜，总数相比去年多1家。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9月23号晚上，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暨曲艺红军花演出在合肥大剧院举行。第十四届

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再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将选举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9月21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火灾隐患362处。接下来，全市消防部门将持续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每周固定一次，通过常态化检查、宣传督导，压实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居民小区火灾防控能力和水平。又到秋粮收获的季节，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推出暖心便民举措，把镇村的公共场地利用起来，让镇村大院变成老百姓的免费晾晒场，帮农户守护丰收的粮食。9月26号下午，亳州籍北大外科学博士、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回乡坐镇，市民朋友不用跑外地就能享受到优质血管专科诊疗。坐诊地点呢是亳州市中医院门诊楼2楼 C 区19诊室，市民朋友可提前预约挂号。月满运药都2026亳州市中秋晚会将于9月24号19时在亳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盛大开演。晚会集结10多个精品文艺节目，深度融合亳州本土特色文化和传统中秋诗意，将为广大市民朋友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文化底蕴浓厚的中秋视听文化盛宴。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9月23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通知，根据中方调整驻外使领馆的总体安排，中方决定自2026年9月30号起，暂时关闭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驻普吉领事馆办公室，该馆所有的工作交由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负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当地时间9月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在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者是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22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谈。8国外长呼吁推动落实2国方案，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铺平道路。8国外长还呼吁美国持续积极参与，确保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履行其义务和承诺。当地时间23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的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跨国犯罪至关重要。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呼吁早日实现停止战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23号在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2: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1: 啊，哦，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3: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4: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5: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4: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5: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4: 以文送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6: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7: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6: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7: 对对对，我这就去。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9: 在一次次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中国古人发明创造了哪些至今影响世界的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二集《船行大洋》。自古以来，中国人敬畏海洋，向往海洋。在广阔天地间，海洋象征着中国人豁达的心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抱着这样的胸怀，几千年来，中国人前仆后继，向变幻莫测的海洋深处进发，创造了一段又一段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佳话。在对海洋漫长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古人不仅掌握了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制造出种类繁多的大型船只，而且发明创造了一系列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这些发明不仅推动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而且对世界造船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在一次次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中国古人发明创造了哪些至今影响世界的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呢？围绕这些伟大的发明创造，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二集《船行大洋》。
10: 竹子啊，是一种常见的植物。在文人墨客的眼里，竹子那是坚韧和气节的象征。这种植物呢，在我国的南北方都有生长。竹子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而内部呢是中空的，并且是空的部分是被若干个主节分成相对隔离的一些空间，这是竹子的特点。也许观众朋友们不会想到，在中国造船的历史上有一项重要的造船技术与竹子的这个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项技术呢就叫做水密割舱技术。有人说水密割舱技术就是人们受了竹子结构的影响，受了竹子结构的启发而创造发明出来的。这一定是一个很精彩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中国船舶发展的历史上还有多少这样传奇的故事呢？中国古代的造船事业走出了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恰恰是这条独立的发展道路引领着中国的造船事业创造了若干灿烂辉煌的成果。在这里啊，有三项重要的成果我想是必须要了解的。那么这第一项成果就是船具的发明与创造。船具啊，是指控制和操纵舟船前进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构件，像桨啊、镐、帆、锚都属于船具之列。船具不仅影响着舟船功能的发挥，而且呢也影响着舟船的发展方向。自从木板船在青铜时代诞生之后啊，经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这历代的发展，它的形体啊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它就要求船具必须要跟上形势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新的船具被发明和创造出来。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三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船具。这三种船具呢，第一种就是橹。橹它是推进船前进的船具。在枯木为舟眼木为楫的那个时代啊，船舶的前进主要是依靠桨来推动，这个大家都知道。设置于船的两侧有若干只桨，人们通过滑动这些桨从而推动船前进。桨所产生的推动力啊，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人的划水而产生一种反作用力，从而使船往前行进。这种反作用力呢，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间歇性的，就像我们划船一样，划一下船往前进一下，不划它就不进。所以它这个推力呢不是连续性的，它的效率那么也就大打折扣了。后来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当桨在水里来回搅动的时候，它也可以产生一种推力。这种推力呢不是划水的反作用力了，而是一种旋转的上升的一种升力。那么时间长了，人们就运用这种升力，因为这种升力啊它的产生就不是间接性的了，它是连续性的。于是呢一种新的船具就诞生了，这种新的船具就是橹。也就是说橹它是在船桨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来的，它在形制上来看它有点跟桨相类似，但是它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我们看看橹的结构。橹呢 它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我们叫它鲁柄，也叫鲁把手，是人要直接手握操纵的那个部位。第二部分呢叫鲁板，这个鲁板呢就是在水里搅动水的那一部分叫鲁板。那么连接鲁柄和鲁板的是第三部分，叫做二状，这是鲁的基本构成。鲁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是要固定在船上的。如何来固定呢？它是要在船舷或是船的尾部边缘的地方，首先要打下一个带有球形头的一个铁钉作为一个支点。这个铁钉呢，它有一个标准的名字叫鲁人头。然后在鲁板上钉上一块非常坚硬的木头，在这块硬木上要挖出一个孔洞，这个孔洞呢和鲁人头的大小相仿，这个孔洞叫做鲁鳍，就是肚鳍的鳍。那么在安装的时候要把鲁人头置于鲁鳍之中，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做球形运动的一个支点。这是一个支点在安装的时候。另外要在鲁柄上拴一根绳子，这根绳子叫鲁弹绳。绳子的另一端要拴在甲板上的一个铁环上。鲁弹绳的长短它是可以调节的，通过调节鲁弹绳的长短来调节鲁板在水中的深度。那么这样在鲁的安装过程中就形成了两个支点，一个是鲁人头，一个是在甲板上的铁环。那么在操作鲁的过程中，人的一只手要把住鲁柄，另一只手要握住鲁弹绳，要前后摇动。在摇动使力的过程中，通过两个支点而使得水中的鲁板不断地在水中搅动，从而产生了升力，推动着船往前前进。这就是鲁的产生动力的基本的原理。鲁推动船前进的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螺旋桨。当然螺旋桨它是近代以后由西方人发明的，我们虽然不能说螺旋桨是在鲁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来的，但是呢鲁和螺旋桨它的推进原理是非常相似的。鲁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啊，它是安装在船的侧舷上，后来逐渐逐渐地移到了船尾。鲁的发明我们一般认为是在东汉时期，在以后的各个朝代中船上普遍地使用了鲁。比如说在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他所创造的《清明上河图》上描绘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很多艘，在大船和小船上都有橹的设置。在大船上的橹啊，它设置的很大，我们从那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操纵橹的人一个是操纵不了的，而多个人同时操纵一具橹。直到今天在一些水系发达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橹的影子。这是第一种船具。
9: 随着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人们不断向深海远洋发起挑战。以前用来把握方向的镐或桨已经不能满足于当时人们远渡重洋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人发明了舵。舵的发明不仅助力中国古人行船水上，开拓新的天地，而且促进了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那么舵的优势究竟有哪些呢？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古人们又是如何将船停稳在水面上呢？
10: 我要介绍的第二种船具呢，就是舵。舵 是一种控制船方向的船具。今天我们所造的船舶无论是多么巨大，比如说航空母舰，它的排水量达到了十几万吨，依然离不开舵来把握方向。所以我们看舵的发明与创造，它是多么的重要。在汉代以前，在舵产生之前，船的方向是如何来把握的呢？在汉代以前，要使船按照你所需要的方向前进的话，是靠桨来把握的。我们到公园里去划小船的时候啊，大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一艘船你要把握方向就要靠桨，要往左拐用力划右手的桨，往右拐呢要用力划左手的桨，这样就使得船的方向变化非常的灵活。小船可以啊，随着木板船的发展，船舶的体型越来越大，仅靠桨来把握船的方向显得越来越困难。比如说一艘几百吨的大船，你要调转方向需要多少只桨同时来操作，调转的难度很大，尤其是在战场上，在海战的过程中，为了进攻敌人或者是为了退却，都需要调转方向，大船调转方向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思考有没有一种船具专门来把握方向呢？后来这种船具就找到了。怎么找到的呢？人们在操作桨的时候就发现啊，桨它有把握方向的作用，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众多的划桨手当中拿出来几名划桨手专门让他控制船的方向呢？实践证明完全可以。这几名划桨手手中的桨，它的形制也跟一般的桨设计的不一样，它特别的宽大，它们的作用就是主要是把握船的方向。后来呢，这些划桨手拿着他们特制的这个桨，从船的两侧移到了船尾，这就是舵的发明的缘由。1955年在广州的郊区啊，出土了一个船的模型。在这个船的模型上啊，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舵，它的舵的形状就像一个船桨，这说明它是早期的舵。那么这就证明在东汉之前我们已经发明了舵。我要介绍的第三种船具呢，就是定，古代叫定，我们今天呢叫锚。定它是一种将船固定水面上的一种船具，因为船航行在水中，它不能老是往前前进啊。那么当船要直的时候，并且要固定在水面上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定来承担这个任务。定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在古代的典籍中啊，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这是《资治通鉴》中的记载。祖横梁猛冲，携手绵口，以兵旅大械计时为定，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非师雨下，军不得前。其实这段记载它记述了一场战役，发生在绵口的一场水战。这场水战是发生在东汉时期的汉献帝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

0: 接处沔口这个地方，用了两艘猛冲船建了这样的防线。那么这段记载是说，这两艘猛冲船以兵旅大械计时为定。所谓兵旅，就是我们常说的棕榈树，棕榈树的外面它包着一层网状的纤维，那么这些网状的纤维呢可以做成绳子，所以大械就是粗大的绳子，用棕榈树的纤维做成的粗大绳子，这些绳子呢就把石头系起来作为定，抛到水里，是两艘猛冲船固定在水面上。在猛冲船上设置了上千人，用弓和弩交叉射击敌人，箭如雨下，使得孙权的军队啊不敢靠前。所以在这场水战中啊，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古代典籍中最早记载定出现的这么一段史料。虽然我们说皇祖的防线啊后来没有挡住孙权水军的进攻，皇祖的军队全军覆没了，皇祖也被杀了，但是定在水战中发挥作用却是非常突出的。从此以后啊，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的石质变成了木石结构，再发展成为钢铁的铁锚。这是我们讲的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一大成果。
1: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兵器的先进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兵者，国之大事，足可见兵器在古代国家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中国古代兵器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不仅发明创造了许多用于陆地作战的兵器，而且在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大量用于海洋作战的兵器。这些海上兵器曾经助力郑和七下西洋，也为戚继光抗倭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些海上兵器不仅为中国古代的海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兵器的发展。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器呢？围绕这些兵器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三集《剑指波涛》。中国古人不仅发明创造了船具，而且还创造了一项影响人类造船史的技术——水密隔舱技术。这项颠覆性的技术是中国古人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产生的智慧结晶，它至今仍在影响着全世界的造船业。无论是排水量数十万吨的游轮，还是海上巨无霸航空母舰，又或是游弋深海的核潜艇，它们虽然制造材料有所不同，但内部结构都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那么水密隔舱技术的发明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说创造这项技术的灵感来源于竹子呢？
0: 中国古代造船的第二大成果就是造船技术的成熟与突破。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啊，领先世界至少在千年以上，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技术成果，这些成果啊，可以说数不胜数啊。在这里我就选择一种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十分重要的技术成果加以介绍。这项成果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头提到的水密隔舱技术。所谓水密隔舱技术啊，就是把舟船的整个一个船舱用隔断隔成若干个相互密闭的船舱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是如何发明出来的呢？这就要追溯到我国的近代

0: 晋时期隆安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的领导人是孙恩和卢循，开始是孙恩，后来是卢循。起义发生以后啊，孙恩和卢循率领着数十万起义大军转战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在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师队伍。那么这支水师啊，人员是数万人，战船达几千艘。在作战中，卢循啊经常会这个把精力用在造船上，创造出一些新的船型来。当时他们转战的区域是东南沿海，在这些地方啊大量的生长着竹子，所以在作战过程中起义军与竹子的接触是非常频繁的。有的时候啊用竹子来盖房子，有的时候用它来坐船，还有的时候用于生活，比如说用它来煮饭、烧饭、盛水等等。据说有一次啊，卢循抛开竹子的时候啊，他突然眼前一亮，实际上他对竹竿的结构啊非常熟悉。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把竹竿的结构与造船联系起来了。他就想，如果我们的造船把一个船舱用隔断像竹节一样隔成若干个空间的话，当一个空间进水，其他的空间完好无损，船不就可以不沉没了吗？他说好，就这样试一试。这一试就成功了。那么我们说，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是何时传到西方的呢？大约是在18世纪。水密隔舱技术啊，都有哪些优势呢？哪些优点呢？我们给它概括一下，一共有三个优点。第一点，是增加了船舶的抗沉性。当一个船舱进水的时候，由于它与其他的船舱是相互隔离的，彼此密闭的，整个船不会立时的沉没，所以就增加了船的抗沉性。第二大优点是增加了船的坚固性。水密隔舱中间的隔断呢，它是横向的，它起到了横向支撑梁的作用，使得整个的船体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固。第三大优点，它使船上的桅杆竖立得更加牢固。在水密隔舱技术出现之前呢，船上的桅杆是怎么竖起来的呢？船上的桅杆要通到船舱底下，要在船舱里边专门设置一个非常坚固的底座，否则的话这个桅杆不牢固啊，桅杆不牢固你就无法撑起这个帆来。那么有了水密隔舱技术之后啊，船的桅杆就可以直接设置到船舱的隔断上，比以前的基座要牢固得多。所以水密隔舱技术在发明出来之后啊，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比如在1973年6月份，在江苏的如皋县出土了一艘唐代的古船，这艘船上就有9个水密隔舱。在1974年的夏天，福建的泉州也出土了一艘宋代古船，这艘船上呢竟有13个水密隔舱。这就说明在唐宋时期啊，水密隔舱技术啊非常普遍。这是我们讲的中国古代造船的第二大成果。第三大成果呢，就是形制的完善与多样。所谓形制啊，是指船的形状和它的制式。那么船的形状和制式，它是根据船的功能来设置的。不同功能的船，它的制式是不一样。随着木板船的不断的发展，木板船的功能也越来越多，那么它的形制 也变得越来越多，比如有专门用于帝王乘坐的大船，有专门用于观光的船，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还有专门用于作战的船，分类很多。即使每一个分类还可以进一步再加以区分，比如说战船，战船的种类也很多，有进攻性的战船，有用于防御的战船，还有用于侦察的、搞情报的，还有运输的，等等等等。在这里啊，我主要介绍两种具有特殊形制的著名的中国古船。这两种船呢，第一种就是楼船。楼船顾名思义，就是在甲板上建起楼房的船只。楼船的出现它比较早吧，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楼船的记载。楼船的每一个设计，它都是出于作战的需要。早期标准的楼船，在东汉时期刘熙的《释名》中就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在这部典籍中，他描述啊，标准的楼船有三层，第一层叫做炉，就是有炉舍的意思。这一层的空间呢，是用于官兵的休息，或者是作为等待作战的场所。第二层呢，叫做飞炉，飞炉就是作战的空间了。在飞炉上设置有弩窗，每一个弩窗后面都有几名弓弩手，在作战期间啊，可以居高临下的打击敌人。第三层叫做绝室，也叫阙室，它有鸟雀之警示的意思。那么这一层楼房，它的作用就是用于指挥作战、观察敌情的。那么它的最高指挥官一般的要处在这一层之上，周围设置于女墙，起一个防护的作用。在阙室之上最高的楼层顶上，一般还要设置大型的作战兵器，比如说像抛石机这样的作战兵器，它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这是早期标准楼船的形制。这样标准的楼船远远望去非常高大威严，在作战中它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一般在战争中作为指挥舰来使用。那么楼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春秋时期就有楼船的记载了。春秋的末年，伍子胥担任了吴国的大夫，他在训练吴国水师的时候就大量的建造了楼船，并且在训练中他认为楼船在作战中啊，应该起到一个指挥舰的作用，不仅它担负着这个指挥的功能，而且它还起到一个整个稳定阵型的作用。所以从春秋时期之后一直到隋代，楼船是不断的发展。在每一个朝代帝王级的活动中都少不了楼船。这是第一种古代的名船。
1: 楼船虽然在战争中威力惊人，但是由于楼船自身体积庞大，所以在兵贵神速的战场上它的机动性相对不足。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有一项很特别的发明，这项发明就是车船。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代战船机动性不足的问题。与传统意义上的船截然不同，车船上不用翻墙或者高桨之类的设备，而是安装了轮子，由人踏动轮子，积水行驶，速度很快。那么围绕车船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呢？宋代以后车船又为什么逐渐消失了呢？
0: 第二种船呢叫车船。车船是通过轮子的转动推动船前进的一种船。那么这种船的制式啊，它是在船的两侧安装于若干个旋转的轮子，类似于近代西方出现的明轮船。 那么有人会问了，西方出现的明轮船啊，它轮子的转动是靠蒸汽机来带动的，而我们中国古代车船上的轮子旋转是靠什么来带动的呢？实际上在车船中，它的内部啊有一个木质的这个机械结构，这个机械的结构呢，它是有一根横杆直接连到外侧的轮子上，而在横杆上呢又有踏板，在船行驶过程中，人不断地踩踏踏板带动这根横杆的转动，从而使轮子也转动起来，就类似于古代我们农村灌溉水田的那种水车。所以有人说，轮船的发明是在水车的启发之下而完成的。那么车船是如何发明出来的呢？车船呢，是在作战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刚才我们讲到了，在东汉末年爆发了孙恩和卢循的农民大起义，这场农民起义持续了12年之久，使得晋朝的政府非常头疼。于是呢，晋朝政府就派了大将叫刘裕来负责镇压农民起义。这个刘裕啊，他非常善于动脑子，他说起义军有庞大的水师作战力量，有很多发明创造的新式船种，而我们要跟起义军作战，也必须要有新式的船型。于是啊，他就在水车的启发之下完成了车船的设计。虽然现在我们在典籍中还找不到他设计车船的具体的细节，但是从后来所看到的记载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佐证。什么叫后来呢？因为在刘裕的大军的镇压之下，起义军就失败了。刘裕在镇压了农民起义之后，他又奉晋朝朝廷的命令前往长安，去消灭建都长安的后秦国。这个后秦是一个小国家，他的都城在长安，刘裕呢又奉命去消灭这个后秦。于是呢，他就命令他的部下叫王镇恶率领着水军从黄河进入渭水，直接进军到长安城下。王镇恶率领着他的水师部队就出发了。于是呢，就有了南史中的记载，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溯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这段记载的意思就是说，王镇恶在率领水军进攻的时候，他乘坐的是蒙冲小船，它是小型的、体型狭长的一种战船。在过去啊，它是靠什么推进的呢？它主要是靠桨和橹啊。可是这段记载却很奇怪，蒙冲小船行船者悉在舰内，就是操纵船的这些人呢都在船内，在外面看不到有行船者。这就很奇怪了，一艘船没有操船的人，看不见操船的人，而他却在飞快地行驶。北方本来舟船就少，当北方的人见到这种没有操作的人而飞速行驶的船的时候，莫不惊以为神，都认为出了神了。所以我们判断，蒙冲小船中不是没有操作船的人，而是操作的船的人全都变成了在船内操作。实际上就是刘裕把蒙冲小船进行了改造，改造成了车船。王镇恶率领着这样一支水军从渭水直到长安城下。上岸的时候啊，王镇恶把所有的蒙冲小船全都弃掉了，任水 将小船冲走，连船上的粮食都不要了。为什么呢？他要断掉官兵的后路，让这些官兵啊义无反顾地进攻长安城。他这一招果然奏效，在王镇恶身先士卒的带领之下，官兵们义无反顾，没有退路了，发起了对长安城的进攻，最终一举攻破长安城，灭掉了后秦。所以我们看，在水上作战的过程中啊，车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到了南北朝时期，车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车船运用的也非常的普遍。车船在宋代就是达到了一个发展的极盛的时期，宋代的水军大量的运用了车船，但是宋代以后车船就逐渐的消失了。为什么消失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车船啊，它内部的机械结构啊比较复杂，作战当中一旦这种机构被摧毁了，出现了故障，很难恢复，容易使车船失去动力。所以宋代以后慢慢这种船型就淘汰了。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了，中国古代的造船领先于世界千年以上，创造了若干灿烂的海洋文明成果，这些成果至今在造福人类，也恰恰是这些成果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了大洋，创造了若干海上传奇。在中华民族创造船的历史过程中，还有一种器具啊，相伴而生，这就是海上作战兵器。那么围绕着海上作战兵器，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说。
1: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兵器的先进程度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兵者，国之大事，足可见兵器在古代国家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中国古代兵器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冷兵器时代到火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不仅发明创造了许多用于陆地作战的兵器，而且在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明了大量用于海洋作战的兵器。这些海上兵器曾经助力郑和七下西洋，也为戚继光抗倭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些海上兵器不仅为中国古代的海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世界兵器的发展。那么中国古代究竟有哪些用于海上作战的兵器呢？围绕这些兵器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三集《剑指波涛》。
2: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3: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4: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2: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5: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2: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有生命力。
6: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7: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6: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 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7: 对对对，我这就去。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月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1: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0: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曹金山拳法使到收招处，突然一提丹田气，腰眼别进，双脚点地，噌的一阵风，曹金山踪迹不见。三位老将打个愣神儿，哎呀呀呀，这人轻功太好了。是啊，3丈多高的旗杆他怎么飞上去了呢？书中交代，曹金山布下功夫最佳，他是用旱地拔葱，从平地窜起，落到夹杆石上，不是一下子到旗杆顶呢。什么叫夹杆石呢？就是旗杆两侧有两块石桩子，高有1丈2，这两根石桩子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呢露在地面，将旗杆夹在当中，中间用木楔子横穿在一起，使旗杆牢固，免得连根拔起。那两根细长石头为夹杆石，曹金山纵身先上了夹杆石，脚一点石头往上再一窜，就起来2丈来高，身子往下坠之际，急忙 左脚点右脚，用力蹬，一个云里翻，戳来个燕子钻天，落到旗杆顶上，大喊一声，等大家看明白了，他急忙一个大头朝下，脚朝上，一个燕子头颈下来了，离地面呢还有八九尺远的时候，急忙翻个跟头，双足着地，落地无声，就好像四两棉花落到凉水盆里一样，声息皆无，在院内呼爆发起雷鸣般掌声，好啊！有带头喊的，就有响应的，把个花庆祥、玉文等人都看呆了。哎呀，这小子功夫太好了！花庆祥琢磨，要是把他留到玉文身旁，是我的劲敌呀。想着说，小元帅，曹壮士武功惊人，令人佩服。我想要有个人陪他走上几个回合，过过招，更能看出的真功夫了，你看好吗？这萧生沉吟半晌没说话。宇文心中明白呀，啊，姓花的，你是没安好心眼啊。什么叫看真功夫？是想找人打败曹金山，就是要打老夫的脸。哼，凭金山方才那两手，我们扬子关的战将都不是敌手，不如叫金山打两阵，如果萧元帅见喜，赏给他个官职，把姓花的你气死。想着忙说，主帅，卑职也想看看金山的武功，可找一名战将和他较量较量。萧生说，哎呀，二位贤弟，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比武就免不了带伤，伤着谁也不合适，算了算了。花庆祥说，元帅啊，你说这话可不对，为人在世跳不出名利二字，自古以来功名富贵就没有禅让的，谁伤着谁那不算事儿。要想取真才实学，就该看看交手的本事。萧生被他说的二心不定，突然在房檐下有人搭话，萧元帅，末将不才，愿意陪曹英雄走上几何。哦，萧生抬头一看，说话的正是花副元帅手下的副将，叫彭虎。彭虎憋了一肚子气儿，没这么歇，白天巡城得罪玉金豹，领进一个曹金山，闹得全城不得安宁。玉文拿这个曹金山当眼珠子，领来献艺，还想平步青云呢，呵呵，我非把他除掉不可。一听说要比武，彭虎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和曹金山比武，讲的杀死除了玉文的心尖儿，有花副元帅做主，那也我如何，故此过来讨令，要和金山比武较量。萧生点头，好，彭华，你和曹壮士比比剑法，一无会有，点到为止。
13: 遵令。
12: 说完脱掉长大衣服，将大带撩起也好了，苍啷啷亮出宝剑，高声喝道，曹英雄请过招。早有人给金山递过一口二刃双锋剑，曹金山手掐剑诀，立好了门户，他人也不搭话，各自用功，四目相视，干嘛呢？用眼睛在说话呢。那彭虎两眼露出凶光，意思说，姓曹的，因为你我被姓玉的父子骂了一顿，因为你花副元帅和玉文差点打起来，今天杀你，哼，一天云彩满散。曹金山二目如灯，用眼睛也在说，姓彭的，你想杀我办不到，咱俩不定谁杀谁呢。彭虎见曹金山不服气，也不客气两句，手捧宝剑分心便刺，剑挂风声，曹金山接驾相还，两口宝剑碰在一起，苍啦啦啦山响， 两人走行门，迈阔步，各施展剑术打在一起。两口剑金刃披风，如两条银蛇乱窜，剑脚剑，剑磕剑，剑法变化多端。金山使的是太极剑招，彭虎使的是钟馗剑法，只是变化无穷，神出鬼没，十几招过后不分胜败，彭虎拼了命了，宝剑专往致命地方扎了。曹金山开始让着，后来不干了，再让要败了，施展出全身本领跟彭虎决一死战。玉文和花庆祥更紧张了，都幻想自己的人能赢了对方好出口气，两个人急得脸上冒汗了。只有萧生能沉住气，他有时候皱眉，有时候点头，看出来彭虎想把曹金山杀死。曹金山大仁大义，剑下留情，真要拼命啊，彭虎不是对手。就在这阵儿，曹金山一个仙人解带的招数唰拦腰斩去，那彭虎想躲躲不灵了，轻则带伤，重则拦腰劈成两段，危在旦夕，吓得彭虎闭上眼睛，哎呀，干嘛等死呢？曹金山的剑可就到了。刹那间曹金山灵机一动，我别杀他，杀死他我多个仇人，对我搭救师兄不利，尤其花庆祥和玉文是狗咬狗，我帮着他们干啥呀，留彭虎一条命有好处。想着这，剑锋到处撤去七分劲儿，使了三分力量，手腕轻轻一动，用剑尖在彭虎的软肋上唰划个口子，有一尺来长，里外的衣服啊全划开了，肉皮上有道白印儿，可没出血。这个尺寸不好掌握呀，重一点就出血了，轻一点没那个剑印儿，这才叫功夫呢。那彭虎只觉得凉丝丝疼把筋儿，以为开肠破肚了呢。他睁眼一看，没见血，哦，当时羞得脸红脖子粗，苍啷啷扔下宝剑，抱拳拱手，多谢曹壮士手下留情，彭某甘拜下风。曹金山一乐，哎，您这是让我一招，多谢多谢。萧生哈哈大笑，哎呀，曹壮士剑法高明，真是英雄出在少年，如不嫌弃留在城中，暂时为巡城守备，在御府元帅帐下听差，老夫写好奏章送到金陵，等万岁圣旨降临再另行加封。多谢元帅提拔，嘿，一句话成了巡城守备，当上官了。玉文高兴啊。萧生说，玉贤弟啊，你践行有功，奏明圣上再加官进爵，哎，多谢主帅明断。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可领金山回府了。好，金山即日上任，我这就小雨城中兵将。是是是。说完，玉文乐乐呵呵领着曹金山和金豹离开帅府走了。花庆祥可气坏了，气得脸都青了。玉文刚出屋，花庆祥腾就跳起来了，萧元帅，你不公平，曹金山来历不明，上午来个正印被擒，下半晌就来个曹金山，这个人这么高本事，怎么能是老百姓呢？叫人不相信呢，留在城内怕是个祸害。花贤弟，英雄所见略同，你说我真的信任曹金山吗？哎，大哥，不信任你为什么封官呢？哎呀，你看事儿太短浅了，今天不是愚兄力挽狂澜，不定闹出多大乱子呢。这座城池以前是玉文的，他在这镇守那么多年，根深蒂固，枝多叶茂，兵将和他是一心呐。我们两个人刚调来，他早就不满，存有戒心，现在 正在和宋朝开战，我们应该拧成一股绳对敌，如果咱们将帅不和，分崩离析，此城不打自破。今天为这点小事，你和他吵起来，要火拼，真要动手，将我可军卒要分成两伙，兵对兵，将对将，自相残杀，残局如何收拾？要把他逼得造反了，把队伍拉出我们的扬子关，军师于洪和元帅林文善能完吗？怪罪下来，你我吃罪不起呀。所以你带兵去找玉文，被我府里人看见了，我才派人送信儿，把你们俩叫到我的帅府，给你们从中调解。哎呀，你说的都对，可是万一曹金山是奸细呢？他当了巡城守备，这可怎么办呢？哎，你说他是奸细有何为证？没有，只是怀疑，胡乱猜要误事的。常言说得好，捉贼要赃，捉奸要双，说他是细作，有何凭证啊？无证就不算数啊。反过来，人家曹金山对玉金豹有救命之恩，是真的吧？是真的，听玉金豹说了，是被他救的。对呀，他是陈团的传人，是不是真的呢？这个我可不知道，也是真的，他说的一字不差。他剑圣澎湖，手下留情，没有伤你的战将，是真的吗？嗯，我看见了，是真的。是啊，这几件事说明曹金山大仁大义，有勇有谋，又是玉家的恩公，我朝正在招贤纳士，有人来投军荣武，不该重用吗？你要不用，将来哪个还敢来投扬子关？你说。大哥呀，我觉得那个人不可靠。哎，至于曹金山是否是奸细，难以断定，先留到身旁，可监视他的行动，真有图谋不轨之处，随时杀之。现在留下曹金山，叫玉文欢喜，帮咱守城，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大哥，我就没你那个韬略，光知道喝他妈怄气，没想到这么远。凭本事我不怕玉文，所以我不受他的气。哎，你压点火，能容人且容人。你可以派心腹将官暗中观察曹金山，如果他对我们忠心耿耿，咱们算得员虎将，你不要嫉妒他。如果他是奸细，随时抓住杀之。好好好好，两个人又周密安排一番，准备明天备好囚车木笼，将正印押走。押走正印，这可跟曹金山有直接关系啊！因为曹金山来目的是为救正印，此时金山还不知道呢。这阵呢，玉文领着二小将回到府中准备酒宴，给曹金山贺喜。玉文高兴，好几个月的气儿啊，今天算都消了。告诉家人，快把老夫人和小姐请来共进晚膳。老夫人派丫鬟回话，说是男女有别，又有外人，多有不便，这娘俩不来。玉文又亲自到堂楼请老夫妻，对诗一礼。玉文满面春风，高兴地说，哎，老东西啊，叫你到前边喝酒，怎么还脸小啊？这么大岁数还不好意思？嗨，老爷，我怕什么，咱女儿身大袖长，抛头露面，多有不便。哎，这什么话呢？练武的姑娘不讲那些，打仗男的女的在一块儿，那怎么解释呢？吃饭就不许在一桌了。再说金山不是外人，是咱儿子的救命恩人啊。叫咱的女儿到前边去吧。哎，我呀还有心事呢。哟，你还有心事啊？哎，我怎么就没有呢？我看金山长得潇洒英俊，又知书懂礼，武艺高强，要是能招养老女婿留在身旁，哎呀，可太好了。老夫人闻听觉得有理，要想叫女儿守在母亲身旁，就得招养老女婿，这个曹金山挺合适。老爷，金山长得对我眼光，不知道女儿乐意不？哎，管他干什么呢？ 儿女亲事父母做主，你把丫头领到席前看她的神态就知道了。哎，好，我和丫头说说，她有意呢，哎，就到前边去，要是没相中啊，哎，我们可就不去了啊。哎，好好好，玉文走了。老夫人派丫鬟兰芝去请小姐，时辰不大，玉生香披着斗篷来到母亲房中。老夫人看着女儿乐得眉开眼笑，哟，丫头，你穿这身是上哪儿去了啊？我父亲和花元帅打官司我不放心，我到帅府打他一下。哎呀，你爹的官司打赢了，那个曹金山还升了什么官来的？巡城守备。哎，你怎么知道？娘，我在那听到了。哎，好，你说曹金山的人怎么样？嗯，这叫我怎么说呢，他是我哥哥的救命恩人，咱家的贵宾，那就得说好呗。哎，我女儿就是明白事儿。你说这么好个人儿，怎么能把他留到咱家一辈子不走呢？娘，看你说的，那人家能在这住吗？哎，傻丫头，你爹啊这阵明白过来了，他说把你的终身许给姓曹的，不就把他拴住了吗？丫头，你乐意不？玉生香听这话，羞的低下头，半天没言。玉生香这个姑娘可有心眼啊，脾气好，性格温柔，最孝顺，和她哥哥玉金豹整是两个脾气。你别看玉生香话语不多，她心里有数，心里琢磨，曹金山才貌双全，百里挑一，哪样都好，我就是觉得他来得奇巧。他是个樵夫之子，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他一进城惹得城中不安，为什么花元帅多疑？我父亲脾气不好，惯我哥哥无理儿脚理儿，萧元帅不但不怪罪，还给做主，又封他个官儿，这里能不能有其他隐情呢？所以老夫人问话，姑娘没言语。老夫人以为女儿羞口不好意思，忙说，生香啊，你都十八了，定个主意啊，要是乐意咱就定下来，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地儿啊。娘，曹金山事事都好，就有一点不知道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看应该派个得力的家将去曹家集打听曹家为人和他的根基，如无有可疑之处，再留在城内细心观察，看上一年二载的再定夺，不为迟晚。哟，傻丫头，你都十八了，妈像你这么大都怀上你哥哥了，你到现在还没婆家，再等一年二年的，等到什么时候啊？叫外人笑话，哪有留着大姑娘不出嫁的？女儿终身大事不可草率呀。是啊，你爹叫我把你领到前厅，为给曹金山贺喜，叫你啊到席前观察他的举止行为。都说酒后吐真言，你亲自看看，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回来再说。娘，女儿不去。哎，你爹今天高兴特意来请，不去怎么能行啊？正说着呢，丫鬟来催，夫人，老爷等急了，叫您和小姐快点去，菜都凉了。哎，这就到。玉生香无奈梳洗打扮收拾利索，娘俩来到前厅，寒暄一毕，纷纷入座。老夫妻俩坐在上首，玉金豹坐在下首，曹金山和玉生香坐个对面，摆上来山珍海味，美味佳肴。五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玉文父子特别高兴，话也多，酒喝得也快，一会儿酒至半酣。玉文看看女儿，又瞧瞧曹金山，怎么看这两人怎么般配？曹贤侄，子幼可曾定亲吗？曹金山没等说话呢，玉金豹搭茬了，爹，你记性真不好，我早说了，我曹贤弟没娶亲没定亲，给你当姑老爷子，给我当妹夫整合适。不许胡说。玉文满心高兴，当着曹金山的面不好意思不申斥儿子。 玉金豹满不在乎，爹，我贤弟哪点不如我妹妹？哎，你上哪找这么个人呢？妹妹，哎，你说我讲的是不是大实话？这挑明，玉生香羞的粉梗低垂，不敢抬头，心里埋怨：我的糊涂哥哥呀，哪有这么提眉的？当面鼓，对面锣，不容我挑一挑。你给说破了，人要乐意倒好说，要不乐意，我这脸儿往哪儿高啊？你，哎呀，就得跳井啊！姑娘急得泪水围着眼圈直转。别看这姑娘是武将，在这阵儿露出女孩子特有的娇羞弱点了。曹金山臊的脸跟大红布一样，手脚没定放，不知怎么好。老夫人也不知如何接茬。玉金豹还说呢，哎，妹妹，哥哥当媒人怎么样？气得玉文啪着一拍桌子，住嘴。哎，这回玉金豹才发现自己闹得满屋人都不自然。爹，你别生气呀，不乐意算我没说呗。哎，曹贤弟，你别过意，我妹妹要是不乐意呀，咱不要她，我给你找个好的。玉文一听这更不像话了，别说了，哎，曹贤侄，我这个儿子不傻不精的，请你原谅。老伯父，咱是自家人，不用客套。曹金山是想给玉金豹找个台阶下，可是一个自家人出口觉得不对头，有些食言，吓得他把脑袋都要低到脚面子上了。
1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14: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5: 我参与军人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6: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4: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7: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8: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9: 我宣誓从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4: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8: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20: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7: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21: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22: 你们明白没有？走！
14: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23: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24: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21: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15: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4: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25: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4: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玉金豹还说呢，哎，妹妹，哥哥当媒人怎么样？气得玉文啪地拍桌子，住嘴！哎，这回玉金豹才发现自己闹得满屋人都不自然。你别生气呀，不乐意送没说呗。哎，曹贤弟，你别过意，我妹妹要是不乐意呀，咱不要她，我给你找个好的。玉文一听这更不像话，小冤家别说了。哎，曹贤侄，叫你见笑，我这个儿子不傻不精的，说话颠三倒四，请你原谅。老伯父，咱是自家人，不用客套。曹金山是想给玉金豹找个台阶下，可是一个

0: 家人出口，觉得不对头，有些食言，吓得他把脑袋都要低到脚面子上。一闻一想，已经挑开了，就明说吧。曹贤侄，我的傻儿子说话粗鲁，倒是有眼光。老夫也有意将小女许给贤侄，不知能否高攀得上啊？曹金山这回把脑袋刷就抬起来，瞪眼睛看着玉文，不知怎么好，暗想：真要许亲，这不行啊！我父亲是大宋朝官员，官高爵显，太原侯啊！我私定终身，娶个仇人的女儿，我爹知道得把我宰了。老伯父，此事万万做不得，儿女亲事父母做主，应该有三媒六证。哎，你要乐意，我派媒人去曹家集说亲。不，金山一想，什么上曹家集呀、啊、非漏不可，更不行了，老人家，我出身微贱，不敢高攀。这叫什么话？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出身无高低之分，就看孩子你的本事。哎呀，我胸无大志，一生好道，将来我准备上山出家，不能成亲。姑娘听出来了，哎呦，说了半天曹金山不要我呀，我这么大姑娘还在这坐着，走吧。姑娘悄悄站起来走出大厅，老夫人这脸呢挂不住了，腾就红了。哎呀，我女儿是配不上曹将军呐！哎呦，可真没想到。玉文把脸一沉，哼，岂有此理。玉金豹噌就站起来，砰一伸手抓住曹金山的衣服领子，姓曹的，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你不通人情。我妹妹文武全才，哪点不好？你凭什么不要啊？看不起我呀？姓曹的，你把我家坑了，我妹妹本来脸就薄，当面被你撅回来，她没脸活了，非寻短见不可，她一死我娘不能活，我娘有个好歹的，我落个不孝，你坑我一家子。既然这样，在悬崖下你不该救我呀，你这不是救我，你是害我呢。事情我给闹砸了，我对得起我妹妹，先杀你，然后我死，谁也别想活。说到这儿，苍狼抽出宝剑，唰压到曹金山的脖子上。曹金山把眼睛一闭，心里琢磨：杀吧，杀死我也不能迎亲，两国对立仇敌，我怎么能迎亲呢？老夫人吓坏，抱住他儿子的胳膊说：哎呀，金豹啊，不许无礼，杀人要偿命的。娘，你不让我杀他？哎呀，不行啊，你不能杀。那好，我不杀他，我死。说完他宝剑呢撤起来放到自己脖子上。曹金山这回把眼睛睁开了，伸手砰夺过玉金豹的宝剑。你这是干什么？你容我三思后行。哎，姓曹的，你抢我宝剑啊？你怕我死，你开人命官司。那好，不让我死，你就得迎亲，快拜见岳父，要不然我这就死，我这就死。曹金山见人家实情实意，玉小姐才貌双全，这门亲事做得，只是两国仇敌，不好迎亲，不应事情闹僵了，这一家的翻脸我无有立足之地，今天晚上怎么能救出我师兄呢？不如暂时应下，救出人我就走，咱们各走各的路。他上哪儿找我去了？想这儿心神稳定，伯父大人，亲事先有到这儿，等我回家禀明父母，再下聘礼，则良辰选吉日迎娶小姐。对，宇文说应该叫你的二老知道，这是人之常情。金豹说：那你应下了？金山点着头：快行礼呀。哎，曹金山无奈躬身施礼：岳父母在上，小婿金山有礼。说完磕头谢亲。玉文老夫妻乐得眉开眼笑啊！哎呀，贤婿快请起，请坐。岳父请坐。老夫不坐了。 我的酒量小，今天晚上该巡城，我先休息片刻。好，岳父大人，今天晚上巡城的时候，我陪您去。哎，金豹说我也去。好，说完，玉文走了。老夫人说，老身也告别，给生姜送个信儿去，你们俩菜要多吃，酒要少喝，别误事啊。哎，娘您走吧，我们一会儿就喝完。老夫人走了。曹金山见老两口子都走了，暗想，趁机我从玉金豹嘴里打听正义下落，今天晚上拼得一死也得把人救走。不过我一个人太孤单，玉金豹要能帮忙多好啊。想着这儿，他把家人打发出去，坐到玉金豹的近前，端起酒杯说，兄长请酒。妹夫请。连喝几杯，玉金豹的舌头也短了，眼睛啊也眯缝一块了。金山说，哥哥，我听你说怎么抓住个姓郑的，你知道姓郑的压在什么地方？
1: 知道。
0: 他在哪儿呢？在城西北角监狱里。哎呀，可别跑了。
1: 跑不了，牢房的墙又高又结实，都是石头房子，按照大铁门，有狱卒看守，他往哪儿跑啊？
0: 在哪个屋你知道不？
1: 不知道。院子不大，可是两层，20多间房子。不过准是押到死囚牢。
0: 妹夫，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我顺口打听打听，这个人只身大闹扬子关，可够条好汉呢。哼，
1: 他算什么好汉？在监狱里压着是龙，他得盘着；是虎，他得卧着。明天用木龙囚车压到金陵，就得死。
0: 哦，哥哥，你领我看看宋将长得什么模样，行不行？
1: 看他干啥呀？
0: 哎，他是要死的人才看呢。没有这个机会，上哪看见宋将啊？
1: 不行不行不行，那个地方不让随便去。
0: 啊，我明白了，你不敢去，是怕花副元帅和彭虎，对不对？
1: 你得了吧，我怕谁？你是谁怕我？我是谁也不怕，我是少帅，到哪儿去都行，我就是不爱去。
0: 哥哥，你带我去呗，就这一回，看一眼就出来。我是巡城守备，巡查监牢，你领我看一眼，行吧？
1: 妹夫，你说啥我都听。我的命是你救的，你就是我的小爹，你别胡说了。
0: 这么办，今天晚上我和老岳父巡城，你先睡觉，等我回来叫你，咱俩再去，行不？
1: 行行，就这么地了。
0: 哎，你要不去呢？
1: 我要不去，我是四个爪的王八。
0: 咱一言为定了。
1: 哎，
0: 两人一直喝到定更，曹金山叫家人把玉金豹扶到书房休息。不一会儿，玉文派人叫他带着20名军卒，还有2名副将，他们离开了帅府，围城转一圈，告诉各城守备和各个少长，这是新来的巡城将军曹金山，要听从调遣，然后回府安歇，把巡查大令交给曹金山。曹金山和副将说了几句闲话，你们回去休息吧，我领军卒巡城就可以了。哎呀，那太谢谢了，你受累了。大家都走了。二更以后，曹金山将玉金豹叫起来。玉金豹迷迷糊糊地问，
1: 妹夫叫我干什么？
0: 跟我巡城啊。两人出来上马，曹金山故意的叫军卒在后边仔细巡视，他们两人马往前催，很快就来到西北角牢狱附近。此地周围没有住宅，孤零零的一座院落，大门紧闭，里外全有禁卒把守。曹金山低声说，哥哥，领我看看宋将长什么样。
1: 不行啊，我爹要知道这事儿准生气，该说我胡闹了。
0: 哎， 刚才你是怎么说的？你说话不算数，你是王八。
1: 什么谁说那话了？
0: 这不要紧，我是寻常来的，应该看看。
1: 那咱可就这一回呀、啊。
0: 行，玉金豹下了马，来到门前，冲着里边喊：“
1: 牢头，巡城守备大人到了，快开门呐！”
0: 里边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哗楞楞进了杠当。锁链一响，开个小门，打里边走出狱卒。哟，是玉少爷，你有事儿吗？
1: 哎，这是曹守备，知道不？来巡查监狱来了。
0: 是，小人已经知道了，有令箭吗？曹金山把大令递过去，狱卒一看，时辰正对，忙说：“大人，请进。”他们从小门钻进来。曹金山想，只要见着正印，我把他提走，弄到马上，驮到没人地方，然后抓住玉金豹，用他来逼军卒开城，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别说城里头有三个元帅，就是八个也没用。他为了瞒过玉金豹，把他留在门前。大哥，您在这儿等我，我转一圈就回来。
1: 不，我也进去。
0: 哎，你别进去。牢头也说：“少爷，您别去了，里边臭气熏天，您在门房这喝水多好啊。”
1: 好了，快出来啊。
0: 哎，就这么过来十多个牢头给曹金山行礼。曹金山摆了摆手：“你们陪着玉少爷说话啊，我转一圈就回来。”好了，两个牢头陪着曹金山往里走。此时金山心里是又急又担心的，生怕查房的时辰大了被人发现，故此眼睛看着，嘴里问着，各屋压的都是什么人，这边有动静，不少犯人呢搁着栏杆往外张望。曹金山转来转去，转到后院，就听有人喊：“
2: 拦着，我要喝水。”哎，怎么要把人渴死啊？我可骂你们了。
0: 曹金山止住脚步，牢头什么人大声喧哗：“哎，曹将军别提了，今天呐抓了一个宋将叫郑印，这个家伙又横又硬，不怕打不怕骂，又要水又要饭，整闹了一天，打他三回也没制住，是越打越骂，往死了闹。他呀这是死催的，明天压到金陵脑袋就掉了，你别理他。哦，这个宋将这么厉害啊。哎，你打开门我看看，我就不信他不怕打是贼骨头。哎，你别看了，叫他骂一顿办不上啊。
1: 哎，打开我瞧瞧嘛。这打开。
0: 哎，是牢头取出大钥匙开锁去了了掉，吱呀呀呀把门打开了。曹金山定睛往里边一看，屋里掉了一盏小油灯，灯光昏暗，只见郑印扛枷带锁，蓬头垢面，身上带伤，嘴角有血印，坐在乱草堆里。曹金山看罢心里难过，暗想：我师哥受委屈了，郑印呢没在乎，头都没抬，问了一声：“
2: 谁？你干什么的？”
0: 曹金山低头进来：“我查看牢房。”“
2: 哦，是当官的？”“
0: 对。”“
2: 我要水喝。”“
0: 好，牢头给他一碗水喝。”“哎，好了。”一个牢头出去端水去了。曹金山胆子大，把铁门随手咣当关上，低声对另一个牢头说：“你把大家打开。”“
1: 不行啊，他跑了怎么办？”“
0: 再说不字我宰了你。”“
1: 快，你要干什么？”“
0: 少说废话，给。”说着抽出宝剑，压到牢头的脖子上。这个牢头吓坏了：“
1: 您别动，你动动我这吃饭的买卖保不住了，我这就开啊。”
0: 取出钥匙给郑印开夹去锁。郑印愣住了：“你是什么人？”“
1: 师兄，小弟是曹金山呢。”“
0: 哎呀，兄弟，是你来救哥哥。”“
1: 嘘，小点声，快点。”
0: 哎，曹金山拿起来夹锁，把牢头锁上，撕开一劲儿把牢头的嘴给堵。

0: 躲身，拉起郑印往外就跑，咻，快倒！哎，郑印嘴里答应，心里高兴，可是迈不开步，刚走几步，扑通的摔倒了。哎呀，快起来！曹金山架起郑印，刚出门，端水的牢头回来了。他一看曹金山架着郑印要走，可吓坏了。哎，你干什么？了不得喽，有人劫牢反狱！刚说反狱，曹金山噌打剑幕，一剑刺去，正扎在牢头的前心。牢头疼得大叫一声：“啊！”不是，水碗掉在地上。随后曹金山一抬腿，啪，踢在牢头的小腹上，抽出宝剑，牢头当场丧命。曹金山在死尸上蹭蹭血迹，宝剑还匣，架起正印，弟兄两个人奔前院跑。刚走不远，突然唰啦一下，眼前出现无数只火把，将院子照得通亮。在火把下站着七八个彪形大汉，如同凶神恶煞，拦住去路。为首之人高声断喝：“姓曹的，我早就看出你是奸细，等你半宿了，你往哪儿走？”曹金山闻听大吃一惊，倒退数步，抬头一看，哟，说话之人正是花庆祥的副将彭虎，心里连连叫苦啊，彭虎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候到了，他晚来一时，我就把师兄救走了，早来一点，我以插肩为借口也能掩饰过去，眼下可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副将彭虎怎么到的监狱呢？书中交代，元帅萧生对曹金山早有戒备，就怕他是宋将的奸细，为救郑印而来，当黑天就派出彭虎、彭涛弟兄两个监视曹金山。这哥俩商量好了，分头监视。彭虎带人守在监狱里边，彭涛领人巡城。所以曹金山和玉金豹到监狱一叫门，彭虎就知道了，急忙带打手躲到后院的一个屋内，熄灭灯光，偷听动静。当曹金山杀死狱卒，放出郑印逃走的时候，彭虎带人横住去路。姓曹的，你想劫牢反狱放走郑印，那是白日做梦，现在赃证俱在，你还想抵赖吗？曹金山放下郑印，低声说：“师兄，你再等我一会儿，我把这小子打发走，再夺路出关。”那郑印被擒之后，没吃没喝，身上带伤，四肢被绑得麻木，寸步难移，靠在墙根说：“师弟啊，你一个人打不过他们，不但救不了我，还会把你搭上。你快走，回寿州给我娘送个信儿，叫他多派兵将来取扬子关。”师兄，那来不及了，你甭管了，你等着看热闹吧。说完，二次抽出宝剑，往前一纵身。姓彭的，你三番两次跟我为仇作对，白天我就该把你杀死，少爷我有好生之德，给儿留条活命，你就该回家偷着乐趣，想不到晚间又来管闲事，我看你是叫死催的。彭虎说：“哎，姓曹的，你受谁的主使来救宋将郑印？是我自己来的，郑印是我师兄，我能不救走吗？”彭虎撇着嘴说：“哼，师兄弟算个神呐、我家元帅对你恩重如山，授予你巡城守备，这还不算，还要奏明天子加官进爵，功名富贵是真的，师兄弟是假的，亲兄弟各为其主，还有反目之时呢，别糊涂了。”哼，你呀不用劝了，姓彭的，我呀都把师弟告诉你，我爹在大宋朝为官，官拜太原侯，我是侯爷之子，能保南唐吗？彭虎如梦方醒，知道劝降没希望，他瞪起眼珠子说：“哼，那呀你走不了了。”说完宝剑仙人指路，奔金山面门刺来。曹金山一阵冷笑：“ 你是我手下败将，还打什么？”说着用二刃双锋剑一剪彭虎的腕子，左腿上步欺身过来，右腕高抬，唰啦一剑奔彭虎的脖子砍去。彭虎吓得身子往下一蹲，锁梗藏头躲过宝剑，同时一个燎烟剑唰奔金山的当下撩去。曹金山汗地拔葱，两脚离地，身体起来四五尺高，往下落时双手合剑，肋皮花山奔彭虎的头顶劈起来。彭虎歪头侧身往旁一闪，吃了半步，唰就这么一下子，左耳朵被剑尖扫掉一半。彭虎只觉得凉丝丝疼不筋儿的，血刷来了，还得有点黏糊糊的。彭虎知道自己带伤了，打不过，大喊一声：“给我上！”七八个彪形大汉各摆单刀来群战曹金山。彭虎扭头就跑，干嘛去了？去找他的兄弟彭涛，赶紧调兵。曹金山见彭虎要走，心里着急，走漏风声，性命难保，急忙冲出一条道路去追赶彭虎。怎奈曹金山对道路不熟，没有彭虎跑得快。曹金山着急了：“彭虎，把命留下再走。”半夜深更，万泪寂静，曹金山一喊听得特别远，被谁听见了？玉金豹在门房听见了。方才曹金山去后院把玉金豹留在门房，牢头也知道这位少爷不好惹，为前为后的恭敬他，倒水的，拿点心的，跟他聊天的，所以后边打起来玉金豹一点也不知道。有的牢头知道了也不敢告诉他，不知道他是哪头的。这些禁足是谁也惹不起，但是有人想带走罪犯可不行。
1: 请听下文。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文坤。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在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将选举6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9月21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以及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火灾隐患362处。接下来全市的消防部门还将持续开展集中夜查活动，每周固定一次，通过常态化检查、宣传、督导，压实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居民小区火灾防控能力和水平。利辛县永兴镇推出了暖心便民举措，把镇村的公共场地利用起来，让镇村大院变成老百姓免费的晒粮场，帮助农户守护丰收的粮食。9月26号下午，亳州籍北大外科学博士、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回乡坐诊，市民朋友不用跑到外地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血管专科诊疗。坐诊地点是亳州市中医院门诊楼2楼 C 区19诊室。月满运药都，2026年亳州市中秋晚会将于9月24号的晚上7点，在亳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上演。晚会集结了10多个精品文艺节目，深度融合亳州本土特色文化与传统中秋诗意，将为广大市民奉献上一场氛围感十足、文化底蕴浓厚的中秋视听文化盛宴。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秋机械化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实抓牢三秋机械化生产与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上，安徽集中发布一批专利转化项目和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安徽省知识产权和质量金融联盟同步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首个以知识产权和质量双要素协同赋能金融发展的新型综合服务平台落地运行。九月二 22号上午，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场发布活动之一，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专题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经过多年的推进，安徽已经培育省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家，国家级双跨平台3个，特色平台22个，均居全国的第5位。这些平台是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共有12家安徽民营企业上榜，总数较去年相比多出了1家。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邮政快递业联通产销，服务民生，是拉动经济、畅通城乡循环的重要纽带。五年来，我市邮政行业稳中提质，扩容增效，行业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有力支撑了全市电商发展和消费升级。随着全市物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基地布局持续优化，尤其是快递进村工程的深入推进，农村基地服务质效大幅提升，切实便利了乡村群众生活，带动乡村商户增收，为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家住乔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李凤告诉记者，曾经让他头疼的取建基建难题，如今已成为过去式。乔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村民李凤：
5: 以前网上买东西得跑十八里去拿，得挺远的，一个来回得半个多小时。现在都说这个服务点开到村里边，买快递从网上买东西也比较方便了，都说想买什么买什么了。
3: 免费送货入村，受益的不只是村民，村里的超市、小卖部因为承担了代收点的功能，人气明显旺了起来。有人来取件，顺手就买瓶醋、带包盐，生意比从前好了不少。乔城区十八里镇蒋里村快递服务站负责人张磊：
6: 自从这个俺这个快递站给我的超市结合之后呢，我的营业额慢慢都提高了。以前呢，我的超市里面一天来人不是太多，一天的收入1000块钱左右吧。现在呢，慢慢逐渐上升了2000多，甚至到3000那个样子。
3: 近年来，亳州邮政行业发展势头迅猛，行业规模持续壮大，在稳经济、保民生方面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亳州市邮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李腾：
7: 邮政业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保障民生上具有重要作用。五年来，我市快递业务量单年突破了11亿件，年均增长在49%，快递规模效应持续放大，促进电商业态快速发展，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基地领域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加快实现。
3: 在行业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亳州持续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基地布局，不断深化邮政与乡村振兴、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物流提质、产业增效、乡村受益。
4: 为了让敬老院的老人们热热闹闹过个中秋，乔庄区五马镇专门组织了爱心活动，给敬老院老人们送去了满满的关怀。听说不仅有好吃的中秋礼品，还有精彩的戏曲表演。乔庄区五马镇联动本地爱心企业雷锋志愿者服务队走进五马镇敬老院，提前为院内老人们送上了中秋祝福，用暖心陪伴充实老人的节日生活。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还将提前备好的中秋礼品一一送到老人手中，贴心的举动让敬老院里暖意融融。乔庄区五马镇爱心企业杨四平：
8: 今天来到啊，真是看到大叔大妈，哎呀，真是啊，发自内心的是非常，不光高兴又感动。我也想呢，尽点微薄之力，在能力范围之内呢，也想回报咱五马的父老乡亲，回报社会。
4: 乔城区五马镇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刘双双：
9: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带的有水果、月饼，然后来看望老人，让老人能感受到我们爱心人士的温暖。
4: 热闹的氛围、暖心的陪伴，也让院内老人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乔城区五马镇敬老院院民杨汉奇：
10: 今天来人特别多，高兴。
4: 乔城区五马镇敬老院院长赵芳：
11: 我们老敬老院老人非常高兴，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爱。
4: 其实像这样暖心的敬老活动在五马镇早已不是新鲜事，平日里镇上也经常联动爱心人士、志愿者来看望老人，用实实在在的陪伴温暖着每一位敬老院的老人。乔庄区五马镇党委委员李偏：
12: 接下来呢，我们将鼓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家们参与到我们这样的活动中来，营造一种 尊老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
3: 中秋节就快到了，如果您不打算出门旅行的话，可以到咱亳州本地的景区转一转，就比如华佗百草园。在中秋假期里，华佗百草园神医广场将推出月满中秋系列活动，将传统祝福、养生文化与诗词互动融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韵味与节日温情的游园体验。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每天15:30至16:10，地点设在鹿鸣山华佗神医广场。每天下午3时，游客可在鹿鸣山下书写心愿后悬挂于祈福架，祈愿生活美好，身体康健。活动期间，华佗百草园景区特邀 NPC 演员长歌要努力呀化身胖嫦娥，每天现场切分一份5斤重的月饼向游客免费发放，共庆中秋团圆。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3: 华佗神医广场本身呢有着养生文化的底蕴，再加上祈福牌、胖嫦娥、切月饼、对诗互动这些环节，就是想让游客来了既能玩得开心，也能把健康和福气带回家。
3: 此外，现场还将开展趣味对诗互动，游客参与挑战并胜出可免费获得一份本草月饼，在品尝养生美食的同时感受传统诗词的独特魅力。
14: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5: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4: 社区完成度10%，
15: 种点花草，多植树，
14: 完成度20%，
15: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4: 30%，
15: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4: 社区完成度50%，
15: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4: 65%，
15: 让居民互相帮助，
14: 75%，
15: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4: 85%，
15: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4: 95%，
15: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4: 社区完成度100%。
16: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4: 近日，依托原有专科力量升级组建的亳州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外科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市消化道肿瘤诊疗迈入精准化、专科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将为全市消化道肿瘤患者提供更专业、优质的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整合肿瘤诊疗资源，推进肿瘤专科精细化发展，亳州市人民医院将原肠胃外科整体搬迁至亳州市肿瘤医院，并在此基础上全新组建消化肿瘤外科，进一步提升我市肿瘤疾病综合救治水平。亳州市肿瘤医院肿瘤综合外科主任李光云：
17: 消化道肿瘤外科是在原亳州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整体搬迁并优化组合的基础上成立的，可是主要诊治食管、胃、结直肠等消化道肿瘤患者，为患者提供专业、规范、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同时依托浙江省肿瘤医院雄厚的专科实力与技术资源，让亳州及其周边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神级标准化的肿瘤诊疗服务。
4: 该病区将以消化道肿瘤精准治疗为主要特色，以腹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为核心治疗方式。李光云：
17: 我们将以特色的亚专科带动科室整体高质量发展，科室成立后将进一步细分上下消化道肿瘤疾病专业组，实现转病转治，让各类消化道肿瘤疾病更加规范、更加精准。
4: 此次整体搬迁与科室升级组建是我市肿瘤专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亳州市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外科将借力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持续精进微创诊疗技术，规范诊疗流程，不断提升区域消化道肿瘤防治水平。李光云：
17: 我们将立足亳州，辐射周边县市，对标长三角，广泛推广特色的专科诊疗技术，不断扩大诊疗服务范围，力争3到5年内发展成为皖北地区肿瘤性疾病规范化诊疗中心。
18: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9: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8: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9: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8: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9: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8: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9: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0: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的下半集。
2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七送，千军万马盖这个江半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从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90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十送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红星照我去战斗》，敬请期待。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4: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3: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则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2到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1到24摄氏度，郭阳21到25摄氏度，蒙城22到25摄氏度，利仙22到26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乔城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多年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葡萄，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增收致富路。
4: 怎么判断玉米熟没熟？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纪给大家支了招。
5: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久坐对身体的影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2014年10月8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真正明确，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把思想变成行动。我引用过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讲的一段话：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高度重视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从严治党上进行了新探索。通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我们在从严治党上取得了重大成果，积累了重要经验，总体做的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有些地方和单位看起来党在管党治党，但没有管到位上，没有严到份上。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原因就是我们坚持严必信，行必果，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严。这说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至于使小矛盾积重难返，小问题酿成大患。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一切何必当真的观念，一切干一下得了的想法，一切得过且过的心态，都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大害而无一利的，都是万万要不得的。
5: 市面上的葡萄种类特别多，让人挑得眼花缭乱。很多葡萄看着外表光鲜漂亮，吃起来口感却很一般。最关键的是食品安全还让人不踏实。但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家葡萄园老板底气十足，特别自信，直言自家的葡萄随便拿去化验，完全经得起检验。
8: 第一要安全，第二要口感，第三要品相。说实话，俺的品相排不上。
5: 在桥东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的葡萄园，一串串沉甸甸、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对比市面上那些看着格外精致亮眼的葡萄，这里的果子模样看着朴实普通，不算出众，但品质却实打实过硬，顺利拿下了含金量超高的绿色食品认证。农场负责人江丽：
8: 你看这个证多难拿，得通过地方验证，北京那个、深圳这个，在那边在抽检，那肥料把你得按它的标准用。这个绿色的食品的东西，肉哪个肥料，假如就他们有一个格格框框，你按它的标准用，基本上俺家用的全是有机肥。
5: 层层严格的审核标准，再加上原生态纯绿色的种植模式，让这片葡萄园的葡萄从根源上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这也是江大姐敢如此自信的最大底气。江丽：
8: 俺的葡萄是吃安全的，你可以随便拿一串去到安全部门去化验去检查，
9: 都是符合规定的。
8: 对对对对对，
9: 就是自信是吧？
8: 对呀，本身咱自己种，咱自己也吃了，俺家人吃不少于每天不少于20斤，因为大家要吃安全放心，这就是我的底气，江大姐的底气。
5: 多年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让这里的葡萄品质远超市面上的普通葡萄，也积攒了一大批认准他家味道的老顾客、回头客。江丽：
8: 咱的价格呢是通过绿色认证，因为管理方法又精细一点，干脆不打东西呢，就是价格高于市场两倍。
9: 但是依然有人来买。
8: 对，依然看客源不断，全部都是回头客。
5: 客户修理：
10: 好吃，奶油味儿，俺这都邻居都买他的，没上街上买过，看着不管都吃好吃，这实话实说。
5: 真品质换来好口碑，好口碑带来好收益，实打实的绿色种植，用心打理，让这片普通的葡萄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增收致富路。江丽：
8: 你目的就是千把斤，基本上呢在反正六七千块钱拿一片。现在我这个绿色认证葡萄呢还有30来亩地，反正每年呢基本上你卖120万块钱。
4: 到了秋收的时候，玉米产量可是农户们最上心的事儿。不少老乡一看秸秆发黄，就以为玉米熟了，急着提前收割。可大家不知道，收早了直接就会减产。那玉米到底啥时候收最合适？专家给咱讲了实打实的田间辨别办法。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纪。
11: 整块田看的话呢，应该玉米的 C 位以下的叶片应该呢全部呢都这个枯死了，包叶一定要呢变白变枯，这个蓬松，这个呢才能够达到标准。
4: 判断成熟最核心的还得看玉米果穗灌浆冲死的情况，这直接决定最后能收多少粮食。王世纪。
11: 果穗的这个掰断，然后呢我们看上半段的这个断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呢，目前我们的这个果穗啊，这个就是灌浆线还只达到呢就是讲一半，这个呢我们像这种这个状态的这个玉米的话呢，它还有100斤到150斤的产量还没有这个形成。
4: 说白了，灌浆没结束，玉米粒就灌不饱满，产量肯定上不去。除了看灌浆线，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法子，也是玉米彻底成熟最关键的信号。王世纪。
11: 这个灌浆线消失了以后，我们再看呢，就是讲把一粒籽粒剥掰下来，这个呢就是讲要有一个呢黑色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玉米呢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就是看不到这个黑色层。
1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玉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玉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玉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1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7: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举报电话12388。
18: 当问题出现，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如果你觉得事不关己，如果你仍然没有行动，国家利益受损，你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如果一开始你就站出来，维护你我利益，举报贪腐行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
19: 1238。
4: 明月光中画团圆，桂花香里庆国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长假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特别发布了假期出行两公布一提示。在这里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5: 针对假期的各种出行方式，交警为您梳理了几个关键的安全提醒。打算自驾出游的朋友，出发前请多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开车上路，坚决杜绝酒驾、超速和分心驾驶。如果选择乘坐客车，请务必到正规客运站购票，千万别坐站外拼团的黑车或超员车。上车后，记得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
4: 假期天气多变，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这六字口诀。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家长们也要特别注意，不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5: 上了高速公路，保持安全车距最关键。万一错过路口，千万别急刹或倒车，一定要将错就错，从下个出口绕行。遇到拥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万一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4: 如果您驾车经过农村地区的急弯陡坡、临水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经过村镇路口时，多观察两侧的车辆和行人。另外，如果发生轻微刮蹭，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每天早7点到晚7点，您可以直接打开交管12123 APP， 用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和交警视频连线，快速处理。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亳州交警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出行平安。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麦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麦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麦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
20: 健康小贴士：
4: 每年九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亳州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至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5: 久坐满一小时，血管就容易出现轻微淤堵，这时候下肢血流速度会变慢 20% 以上，血液变稠，身体代谢油脂的能力也跟着下降，那些本该代谢掉的油和糖慢慢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久了就容易堵血管。
1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1: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22: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23: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22: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23: 不单纯。
22: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23: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22: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23: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22: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2: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3: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22: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3: 你来我往成累赘，
22: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5: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您该有的范儿。
2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4: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4: 有这么一说呢？
2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5: 哎，干杯。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愿为你》。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什么声音呀？
4: 这是丰收的声音。
2: 爱，这动人的声音。爱，这炽热的土地。
5: 我有个梦，就是禾下乘凉梦。
2: 爱是薪火相传，
6: 坚定地走现代农业发展的路。
2: 爱是谨小慎微，
7: 只要你坚守损失，做到颗粒归藏。
2: 爱是一脉相承，让质朴的中华美德早早的在心底生根发芽。
8: 总之一讲，悠悠万事，希望很大。
9: 节约用粮都应该积极响应的，
10: 我们要珍惜粮食，
11: 吃不了带回家接着吃。
12: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三农的实践过程当中，保障了我们中国人的饭碗里边端中国粮，
2: 全民维护粮食安全，牢牢端稳中国饭碗。
13: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4: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3: 你呢？
15: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3: 你来讲讲。
16: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3: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6: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7: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8: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9: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一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18: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5: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将选举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9月21日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火灾隐患362处。接下来，全市消防部门将持续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每周固定一次，通过常态化检查、宣传督导，压实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居民小区火灾防控能力和水平。又到秋粮收获的季节，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推出暖心便民举措，把镇村的公共场地利用起来，让镇村大院变成老百姓的免费晾晒场，帮农户守护丰收的粮食。9月26日下午，亳州籍北大外科学博士、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回乡坐诊，市民朋友不用跑外地就能享受到优质血管专科诊疗。坐诊地点呢是亳州市中医院门诊楼2楼 C 区19诊室，市民朋友可提前预约挂号。月满运药都2026亳州市中秋晚会将于9月24日19时在亳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盛大开演。晚会集结10多个精品文艺节目，深度融合亳州本土特色文化和传统中秋诗意，将为广大市民朋友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文化底蕴浓厚的中秋视听文化盛宴。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 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上，安徽集中发放一批专利转化项目和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安徽省知识产权和质量金融联盟同步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首个以知识产权和质量双要素协同赋能金融发展的新型综合服务平台落地运行。9月22号上午，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场发布活动之一，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专题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经过多年推进，安徽已经培育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联盟112家，国家级双跨平台3个，特色型平台22个，均居全国第5。这些平台是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3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9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您可以围绕安全生产事故的隐患举报、受灾群众的冬春救助、危化品的经营许可和特种作业培训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应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怀峰。朱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网友、主持人，上午好。
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应急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呢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反映的问题哈。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药都时空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抖音亳州广播电视台啊，来进行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都是可以的哈。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群众留言说，秋天呢，像这个污水井，包括化粪池啊，包括管道的清淤检修啊，也是一个高峰期。那也有出现，比如说硫化氢中毒的窒息的事故这样的情况。那这类作业有什么样的硬性的流程？比如说，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是不是强制执行的？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相关嘉宾，市应急局救灾减灾科一级主任科员。这个谁来介绍？好，郑科，
6: 我先说。
5: 好，那我们有请相关嘉宾朱局长。
6: 那么现在由于天气还比较热，也到了秋季，特别马上要转入这个冬季，我们一些市政工程作业，包括地下管网，包括一些企业的这个有限空间，那么很多作业比较多，那么容易出现发生这个有限空间里面的一些有毒有害气体，或者是我们氧气等等不足，浓度不足，那么会发生人员在作业的过程中如果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容易发生这个中毒窒息，甚至还有这个溺亡，因为一些污水井或地下管网已积水，水比较深，作业人员不慎掉水中也可发生这个溺亡事故。每年都是因为这个地下管网作业或者有限空间作业发生很多的安全事故。那么国家为了防范这一事故，减少这个人员的伤亡，国家层面制定了我们这个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培训、人力资质，包括这个救援装备、应急医院都有相关的规定和要求。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是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这是强制性规定。那么现在目前通过我们这个以往很多事故惨痛的案例教训，很多人没有执行这样一个原则啊，就九个字的原则，就是直接没有人监护的情况下，没有应急装备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这个经过教育培训不具备有限空间作业的知识情况下，就贸然进入有限空间进行作业，导致发生最后人员伤亡的这个事故。在这一块来，我们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应急管理部门都已经注意到，而且多年在宣传、在做、在强制性。我们每一次到企业这个作为指导服务也好、检查也好、执法检查也好，我们都把这项工作作为我们检查的这个主要内容来进行这个宣传，或者这个进行这个提示，防范我们这个有限空间作业事故。
5: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哈。那除此之外的话，像秋季哈，昼夜温它也是慢慢的增大了，危化品也是大家比较关注。那咱们对于加油站包括化工厂这类企业，秋季有没有特殊的管控？市民加油或者是加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朱局长，要不然您一起介绍吧。
6: 好，我给大家再简单的说一下，加油站呢是易燃易爆的场所啊，也是高危场所。我们普通人进去加油，可能认为这个地方不存在什么风险，其实在这个地方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我们加油站的一些防护设施不到位，或者是出现故障，比如说出现汽油、柴油的这个泄漏，空气中的汽油、柴油浓度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浓度，遇到静电、遇到明火，甚至手机的干扰，都有可能发生这个 爆燃这样一个危险性。所以说加油站等等一些化工场所呢，就是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场所都有这类的风险。比如说加油站吧，这个它是容易发生这个汽油柴油泄漏的场所。我们很多人如果在加油的过程中不穿防静电服，不穿防静电鞋，就有可能会引发这样的汽油柴油爆燃的这样一个事故啊。这样的事故在我们平常的这个加油过程中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在这一块呢，我们应急管理部门作为加油站管理的这个主管部门，我们对这类场所，特别是秋冬季干燥的季节，我们是定期不定期的去采取明察暗访，发现这个问题呢，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督促我们加油站或者企业进行整改。
5: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应急局。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反映是应急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向抖音网友留言关于新生儿上户口需要哪些材料，关于这个学位补贴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8:20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啊，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来帮您进行转办。我们直播期间，也就是7:40到8:20期间，我们受理是应急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哈，大家可以注意这一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比较群众留言说，特种作业操作证考试合格之后，那么多久才能取得证书？取得了这个特种作业证书之后，又该如何辨别证件的真伪呢？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杨帅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7: 好，那现在我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考试通过之后，一般是在20个工作日内可以取得证书。考生通过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查询本人证书。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官网，点击服务查询服务，特种作业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特种作业操作证查询，有电子证书查询下载等，按照操作提示进行电子证书的查询和下载。第二个，关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通过证书查询通过证书查询来查询证书的信息，通过我的证书用户登录，如果没有账号则要先按照提示信息进行注册生成并下载电子证书。以上两种方式均是围绕特种作业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与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来进行查询的。这就说明特种作业证件的真伪以上述两个渠道查询信息为准，其中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的账号主体是应急管理部干部培训学院，对公众号进行了微信认证，持证人在使用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获取电子证书时，必须先关注该微信公众号，并在我的证书功能中进行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之后，才可以获取到电子证书。凡是 公众号未进行微信认证，且在公众号没有进行用户注册和实人认证，即可获取电子证书的，均为假冒的微信公众号。回答完毕。
5: 好的，那比如说初次完成特种作业安全技术的培训和考试之后，还有实体的证件吗？
7: 下面我来接着回答网友的问题。根据2023年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全面启用安全合格证和特种作业操作证电子证书的通知，从2023年起已经全面启用电子证书，不再印发实体证书。
5: 像就比如说家里请人就通下水道呀，修电表箱之类的，那怎么样能够查，就是您说的就查这个证件呢，个人其他人是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查吗？
7: 对，其他人有知道姓名和身份证就可以查到他人的他人的那个特种作业操作证。如果说想要电子版，就是带本人头像的，必须要通过本人实人认证之后，在这个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来可以下载到自己的带本人头像的这种电子证书。
5: 好，您介绍的时候有网友留言说，那现在是不是考试就不用回到户籍地了？考不过的话免费补考几次？培训收钱吗？有没有这个官方指定的机构防骗？
7: 现在就是从新的19号令出台之后，就没有户籍地的从业限制。报名限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所在地，然后进行报名、培训以及考试。第二一个，考试也有最新的规定。具体的是考试内容包括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均合格，满分是100。我们现在要求就是80分以上为合格。考试方式是先理论后实际操作，每一次理论包含一次正式考试和一次免费补考。实际操作考试总次数不超过10次，是含5次正式考试和5次免费补考。如果说10次考试仍然不合格，需要重新参加理论考试。这个考试周期，就是考试通过之日的3年之内完全安全技术考试，且不得超过特种作业人员年龄条件的上限。
5: 他这个年龄上限是怎么样规定的？
7: 年龄的上限就是退休年纪。对，因为现在是弹性的，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最高就到63岁。
5: 网友说他的这个证件明年到期了，手上的证到底什么换？过期多久还能补？去哪儿办？带什么样的材料？
7: 明年到期。
5: 对。
7: 明年到期，然后在到期之前，可以到就是应急管理部门公布，就是备案的培训机构，然后进行换证。就现在就没有复审了，是6年1换证。然后只需要培训8个学时。然后参加理论考试就行。
5: 这些这个培训的地方的话，它可是从哪里可以看到？
7: 这些培训地方可以通过就是可以通过主要的地方是3个，一个是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它在那个培训机构界面里面有点到亳州市，就可以查到亳州市的这个培训机构。第二一个是亳州市应急管理局的官网，在左下角，其中有一个亳州市安全培训机构，那里面有亳州市经过备案的亳州市的8家培训机构，这里面的你可以任意选择。另外一个就是在亳州应急管理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安全培训这一块，你直接点进去之后，它自动也可以给你弹出来8家培训机构的信息，供网友自主选择。
5: 好，感谢您的介绍哈。好，再来关注群众留言。他说这马上假期了，有可能会有很多人，比如说出现这个露营烧烤的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不允许在这个比如说公园的草坪上那违反规定会进行处理吗？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应急局综合科科长郑健来做一个回答。
8: 这位网友，这个露营和烧烤，这个要去分那个在哪个区域，就是你去露营的话，有的景区它会设置一个露营的专门的区域，如果这个景区它允许你设置这个露营的区域，那你在这里是可以露营的。如果是其他的这个无主管理的，或者说你是自己在野景区这样的，一般的情况下是严禁禁止在里面进行这个露营的啊。然后烧烤这个呢，烧烤严格是有经营区域范围的，因为你要有烧烤，你肯定要有取得营业许可。那么营业许可的话，就肯定要办理营业许可证。营业许可证呢，那就要求你肯定要有经营的场所。所以这个烧烤的一定是要有经营场所的这种固定的经营场所，而不是你随意摆放，可以到哪里都可以经营的。
5: 尤其是假期了，很多人有可能会去夜市呀，或者是烧烤摊去这个吃东西哈。那么在假期，我们对这些烧烤店，像他们的这个场所，会进行一个前期的检查吗？
8: 这个是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这个对。烧烤这个由如果是用气的单位由我们商务城管，消防这些，因为涉及消防安全这些，有可能这个他们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都会去定期不定期的开展安全检查。可能就是说这个，如果网友你对这一块有什么其他需要这个政府去这个去解答的或者啥，这个你也可以在会后哈，就是这个政府航空热线的这个场外热线回头再转办给我们也可以。
5: 好，可能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区里面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一块，比如说有这个电动车推进楼道充电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应急部门每次上线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群众来去反映这个问题哈。那对于这一项就是小区里面电动车乱停乱放，包括这个安全治理这一块的话，咱们是怎么样联合其他部门开展这个工作的？好。我们有请郑科长做补充介绍。
8: 这个电动自行车专线整治呢，是由我们这个安委办消防救援局牵头开展的一项整治工作，因为它涉及了这个全链条整治的很多部门，因为电动自行车它涉及到我们住房发展、工信消防、城管，这个包括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是属于这个商业类的一些小区哈，但是这位网友问的更多的是这个住宅小区了。那么住宅小区，在这个电动自行车整治方面哈，这个我们住房发展中心有职责，我们这个消防救援部门是因为牵头整治嘛，所以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要第一时间向物业反映，然后有这个严重违法行为也可以直接举报到消防救援部门。
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4: 去五年，我市在医疗、交通、文化等民生方面都有哪些变化？
5: 改造棚户区住房2.2万套，老旧小区319个，完成保交楼、保交房任务2.5万套，建成5G 基站1.2万座。
4: 我市新增13家绿色工厂，看看都是谁家？
6: 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4: 9月25号到27号，华佗百草园有精彩活动等着你来参与。
7: 华佗神医广场本身呢，有着养生文化的底蕴，再加上祈福牌、胖嫦娥、切月饼、对诗互动这些环节。
8: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毅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你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全市瞩目的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秦凤玉代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过去五年，我市交出满意答卷，医疗、教育、交通、养老、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有得有感。过去五年是亳州发展克难奋进、攻坚突破、夯基固本、积厚成市的五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6个百分点，中心城区规划面积达199.6平方公里，7个功能片区有序建设。
5: 改造棚户区住房2.2万套，老旧小区319个，完成保交楼、保交房任务2.5万套，建成5G 基站1.2万座，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供热和污水处理能力持续增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
4: 过去五年，粮食总产连续6年超100亿斤，居全省第二位。归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连续4年居全省第一位。建设和美乡村示范村33个，中心村653个，宜居村2525个。农村群众全部喝上优质饮料水。亳蒙高速、徐淮富高速暨311级公路建成投用。高速公路实现县城通。乡镇和建制村实现公交全覆盖，淮蒙赴高铁通车在即，郭河高等级航道1期完工，亳州机场通达11座国内主要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5: PM2.5 的浓度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三位，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均达100%。1802条清单内的农村黑臭水企全部治理完成。
4: 过去五年，城乡基本养老实现应保尽保，基本医保参保530万人，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困境儿童、高龄津贴标准稳步提高，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一综五专医疗格局基本形成。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持续完善，市儿童医院获评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是肿瘤医院投入运营，在全省率先实现县级三级综合医院、公立中医医院全覆盖，
5: 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108个，打造书香亳州全民阅读品牌，开展送戏进万村6500余场次，放映农村公益电影7.8万场次，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1708场次。
8: 继续盘点这五年亳州的变化。这五年，城市发展、经济民生同步提质，交通、医疗、教育、住房、文旅都有大进步。宜居宜业的现代化要都越来越有活力。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听一听咱老百姓的心里话。
9: 五年会发生什么？这五年，亳州的交通可以说是大变样。亳州机场顺利通航，通达11座国内主要城市，高速网越织越密，城乡路网连通起来，农村公路也修得平整通畅。不管是城际远行，还是日常上下班出行，越来越方便，打通了城市发展的大动脉。
10: 在咱家门口都能坐飞机，进城下乡的路是又宽又平，公交也方便，出行也越来越省心了，确确实实感觉到咱亳州发展的速度。
9: 这五年，亳州持续补强医疗资源，不少医院新建扩建，医疗机构总数居全省第三位，专科实力呢也不断变强，咱们亳州中医药特色也充分发挥，医保惠民免费体检政策落地，老百姓看病不用再往外地跑，在家门口就医更加踏实。
11: 这太好了，什么专家来到咱亳州，我不出咱亳州就光看到上海的专家。
12: 现在不用跑外地，大病小病本地都能看，医疗条件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更有保障了。
9: 过去五年的亳州持续加码教育投入，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7.1%，新增各类学位13.7万个，校园硬件不断升级，城乡教育资源慢慢拉齐，孩子们在家门口啊就能上好学校。
13: 这几年学位越来越充足，教学环境硬件设施也都焕然一新，教育越来越公平，作为家长我们也特别的放心也安心。
9: 这五年，亳州大力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棚改安置，改造棚户区住房2.2万套，老旧小区319个。大家从有房子住慢慢变成住得舒服、住得舒心，幸福感实实在在。
14: 老旧小区改造，我们居住环境大变样，这个配套齐全，环境优美，日子越过越舒心，实实在在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9: 过去五年，各大景区持续升级，游玩项目越来越丰富了，古城韵味搭配现代城市活力，文旅成了亳州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
15: 现在亳州越来越好看，越来越好逛，景点升级，活动丰富，文旅氛围浓厚，家乡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生在亳州，长在亳州，我深感骄傲。

0: 年蝶变，件件都联系着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路更好走，看病更省心，上学更安心，居住环境更美，文旅越来越红火。每一处变化都是亳州奋力前行的见证。未来五年，咱们亳州继续大步向前。近五年，亳州在城市管理上持续发力，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单，每一项都和咱们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过去五年，我市圆满完成省队市各项考核，多项工作跻身全省前列，城市环境、市政配套、智慧管理实现大升级，
1: 城市的风貌呢是更加美丽，累计新增建成区的绿化面积是1200多万平方米，绿地率呢从34.5%跃升到41.3%，新增了一批城市公园、街头游园和并行绿道，绿色的休闲空间持续的扩容和提质。
0: 新建11座公园、8条滨水带状绿地、59处口袋公园，建成绿道152公里，街角小公园、沿河绿道越来越多，散步、遛娃、健身出门就可直达。过去五年，我市垃圾处理大升级，环境更干净。
1: 城市的环境呀更加整洁，我们全面实现了原生的生活垃圾零填埋全焚烧，无害化垃圾处理率呢达到了100%，资源化利用率呢达到了73%，主城区的道路机械化的清扫率我们达到了95%。
0: 过去五年，智慧城管亳州模式走向全国，市政管网大改造，供水、排水、供气更靠谱。
1: 城市治理呢是更加的智能，创新打造智慧城管亳州模式，多次在全国推广，获评了国家级硕士治理案例。同时呢，我们还牵头制定了城市管理相关行业的国家标准，城市运营呢更加韧性。我们累计更新改造开水以及燃气管网超过了2000公里，整治了168处的易涝点，建成全域城市生命线的安全监测网络，精准处置各类风险预警300余起，城市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0: 接下来五年，我市城管部门继续聚焦市民生活，办好城市管理实事，不断深耕精细、智慧、韧性化的城市治理，做到四个持续。
1: 持续夯实绿色生态基地，不断优化城市的绿地布局，提升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利用水平，实现水体治理长治久清。持续聚焦智慧赋能，深化一网通管体系建设，拓展智慧应用场景，让亳州模式更加有影响力。三是持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生命线的安全体系，提升内涝治理设施保障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还要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城管队伍，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全力打造一举韧性、智慧高效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新高地。
0: 五年时间，亳州发生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变化，从优质水源润民心、智慧治理暖全城，到中医药产业提档升级，城乡风貌日新月异。五位扎根亳州、奋斗亳州、热爱亳州的普通人，用五年坚守与亲历，诉说属于药都的崭新蝶变。
2: 扎根城市供水一线五年，我亲眼见证亳州供水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随着引江济淮、引淮济亳工程的全面完工并投入使用，我市完成水源全部置换，千家万户告别了饮用多年的地下水，用上了优质洁净的饮料水。目前我市3座地表水厂设计日供水量35万吨，水压更稳，水质更好。
3: 海外求学归来，回到家乡亳州创业已经有5年的时间。创业初期，我们企业年加工销售额仅4000万元，客户也主要集中在安徽、江浙一带。如今，企业年销售额增长至8000万元，客户覆盖京津冀、川渝、粤港澳等全国市场。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品质、诚信经营，依托亳州千亿药都优势，把中医药事业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4: 5年前，我从湖南来到亳州经营药材生意，依托亳州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的平台优势，加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日趋完善的市场配套，帮助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借助药博会和线上渠道，药材销路从国内拓展至海外，从初来创业摸索到稳定深耕发展，我收获了事业成长与安稳归宿，也彻底融入亳州。
5: 从事停车服务工作5年，我深切感受到亳州城市停车环境的巨大变化。这5年，城市智慧停车系统全面普及，车位规划愈发合理，停车秩序愈发规范，市民文明停车意识大幅提升，彻底解决了以往停车难、停车乱的问题。工作方式也由传统的人工收费变成了智能化操作，服务更高效，市民更便捷。
6: 我是亳州城市发展最直观的见证者。这5年，城市版图持续扩容，城乡网络四通八达，通行条件大幅度的改善，市民出行体验持续提升，我的工作也更加稳定踏实。未来我会文明行车，贴心服务，继续奔走在城市的街巷，见证亳州持续跨越的发展。
7: 定居亳州这5年，我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成长与蝶变。这5年，亳州的城市建设提速，民生福祉增厚，老旧小区改造换新，街头公园随处可见，交通、教育、医疗、文体配套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更加优美，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幸福指数节节攀升。作为一名亳州市民，我倍感自豪。未来我将与城市同向同行，携手共进，期待家乡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记者从事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亳州辖区G36宁洛高速将新增7处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9月25日起正式启用，常态化抓拍机动车超速、驾车借打电话、驾乘人员未规范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本次新增监控设备共计7处，包含区间测速卡口、常规卡口、固定测速卡口3种类型，覆盖宁洛高速亳州段多个重点路段及高速出入口匝道。 针对各类高频交通违法行为开展自动抓拍取证，进一步规范高速通行秩序。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规范驾驶，文明出行。我是新增13家绿色工厂，看看都是谁家。
1: 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9月25号到27号，华佗百草园有精彩活动等着你来参与。
3: 华佗十一广场本身呢有着养生文化的底蕴，再加上祈福牌、胖嫦娥、切月饼、对诗互动这些环节。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区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目前，我市已经构建起市省国家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持续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 成功入选的这13家企业分别是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荣新航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康和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润芙蓉药业有限公司、安徽林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巨创化纤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明视电子有限公司、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
6: 贵阳县红路建材有限公司、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安徽伊法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博尔特铝制品有限公司、安徽博耀千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 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
7: 我市将锚定碳达峰、碳中和任务目标，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标杆升级行动，统筹推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重点加强绿色工厂。 绿色工业园区培育建设，打造绿色供应链，争创国家零碳园区、零碳工厂，加快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9月25号到27号，华佗百草园神医广场呢将推出月满中秋系列活动，将传统祝福、养生文化与诗词互动融为一体，为游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韵味与节日温情的游园体验。 本次活动时间为9月25日至27日，每天15时30分至16时10分，地点设在鹿鸣山华佗神医广场。 每天下午3时，游客可以在鹿鸣山下书写心愿之后，悬挂于祈福架，祈愿生活美好，身体康健。活动期间，华佗百草园景区特邀 NPC 演员长歌要努力呀化身胖嫦娥，每天现场切分一份5斤重的月饼，向游客免费发放，共庆中秋团圆。
1: 华佗神医广场本身呢，有着养生文化的底蕴，再加上祈福牌、胖嫦娥切月饼、对诗互动这些环节，就是想让游客来了既能玩得开心，也能把健康和福气带回家。
0: 此外，现场还将开展趣味对诗互动，游客参与挑战并胜出，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份本草月饼，在品尝养生美食的同时，感受传统诗词的独特魅力。这为了让敬老院里的老人们也热热闹闹地过个中秋，咱们桥城区五马镇专门组织了爱心活动，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满满的关怀。听说啊，不仅有好吃的中秋礼品，还有精彩的戏曲表演，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桥城区五马镇联动本地爱心企业雷锋志愿者服务队走进五马镇敬老院，提前为院内老人们送上中秋祝福，用暖心陪伴充实老人的节日生活。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还将提前备好的中秋礼品一一送到了老人的手中，贴心的举动让敬老院里暖意融融。
2: 今天来到啊，真是看到大叔大妈，哎呀，真是啊，发自内心的是非常，不光高兴又感动。我也想呢，尽着微薄之力，在能力范围之内呢，也想回报咱五马的父老乡亲，回报社会。
3: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我们带的有水果、月饼，然后来看望老人，让老人能感受到我们爱心人士的温暖。
0: 热闹的氛围，暖心的陪伴，也让院内老人们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4: 今天来人特别多，高兴。
5: 我们老敬老院老人非常高兴，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爱。
0: 其实像这样的暖心敬老活动，在咱们五马镇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平日里呢，镇上也经常联动爱心人士、志愿者来看望老人，用实实在在的陪伴温暖着每一位敬老院的老人。
6: 接下来呢，我们将鼓励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家们参与到我们这样的活动中来，营造一种尊老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颖，再见。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观塘镇的王先生反映，自己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属于智力残疾，之前在商丘看过病，于是呢向村里申请办理低保，但是现在原始材料找不到了。去年9月曾在恒康医院做过看过精神病的治疗，到12月31号才出院。想问一下，提供这个病历材料，能够办理精神残疾证吗？听说还得本人到现场，但是带不过去，想问一下本人不到可以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村里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5: 嗯，没有。
4: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5: 没有。他说他弄不完，弄不去的，我得给他好好的说，和你这个神经病也得好好的说，哪能够他不然呢，真是他不去，弄不去，得本人到。
4: 啊，就是他们办理这个精神残疾证需要本人到，是吧？
5: 对。
4: 您可以这样去拨打精神病，精神医院的电话，让他们去，把您家属带过去，不就可以了吗？
5: 到医院是带不过去，他这个去见这个到医院吧，他这个证吧需要他搁那个可能再鉴定一下吧，估计是再鉴定吧，不然话不叫就不能叫人去。
4: 就是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吗？
5: 也没办法，他这回的要出院念上个人是念上了。
4: 那之前的这个病例从医院应该也能查询到呀？
5: 那这没那个吧，这该在亳州这个，该亳州那个是个，十八里那里是个恒昌医院了呢。
4: 就是那个病例能用吗？
5: 病例都是年这个11月份出来的，
4: 就残联说的不能用还是怎么回事？
5: 不对，这没有，那没有办法，这本人去得拿着这个本人去，还得带着带着你的病例，还得带本人去。
4: 是办这个精神残疾人证是需要本人去，还要带着病例是吧？
5: 对啊，本人去。
4: 那您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比如说他不配合的话，那现在有没有其他办法？就是残联他们能不能上门去进行评定，有没有说？
5: 没有。
4: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5: 好，谢谢。
4: 不客气，再见。
3: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鲁先生咨询，说自己呢是低保户，盲残，想申请一个盲杖，想问一下该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是残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鲁先生已经享受2026年度残疾人基本型辅具的适配，为其发放盲用手表一块。桥城区残联呢已向鲁先生解释基本型辅具申领政策，告知其明年可以申请盲杖。继续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听众反映，自己呢现在是四级残疾，想申请重新鉴定残疾等级，对鉴定机构有异议。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市残联呢已经与贵阳县残联进行了联系，那么贵阳县残联的相关负责人已与镇村多次联系沟通协调，贵阳县残联将对这个扶贫事宜呢与这位听众进行对接。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与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其中第11条，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之后，由办证人员核对申请材料齐全且信息属实的予以受理。第12条中五，各地视情采取相对集中和个别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残疾评定，有条件的地方应上门开展残疾评定和办证服务。第16条，申请人对县级残联评议有这个结果有异议的，可在1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残联申请，经批准之后到市级指定机构重新进行评定。那么申请人对重新评定结果仍然有异议的，可以上省级残联进行申请再评，那么该评定结果为最终结论等相关规定。市级残联呢不提供上门入户评定服务，市级残联复评由市残联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县级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的重新评定，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病历等材料到市级残联评残医院进行评定，由市残疾评定委员会专家委员结合身体状况、病历资料、检查情况等给出残疾类别和等级意见。那么根据关于成立安徽省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关于成立亳州市残疾评定委员会的通知精神，有以下方式：一、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申请，由县级评定机构按政策开展上门评残；二、由家属等陪同协助前往市级评残机构现场复评；三、如家属陪同，市残联与贵阳县残联联系对接，贵阳县残联可以协助反映人从贵阳到市级评残机构现场复评。好，继续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如果说申请律师职业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申请律师职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四、品行良好，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遥读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我们的关注是卫健委给出的回复。一，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现场办理。二，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即通过网视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注册登记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等待审批。从2025年1月1号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2022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2026年育儿补贴按季度发放，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申请仲裁需要提供哪些材料？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新仲裁法第33条、第34条分别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协议、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一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不要挂断电话。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咨询的问题。关注一位黄女士咨询，想问一下，现在能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吗？之前办理的能够享受哪些优惠政策？能不能补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且享受以前的优惠政策？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那么2015年12月31号之前，对生育一个子女且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可以领取光荣证。对于2016年1月1号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不予发放光荣证。领证夫妻呢，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受有关的奖励辅助待遇。领证后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应当退回光荣证，并终止享受相关的待遇。此前已经享受的待遇，不予退回。那么是给予每月发放不低于20元独生子女的保健费，至独生子女年满16周岁止，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提高5%的退休金，企业职工退休时给予不低于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对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终身无子女，或者是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后子女死亡不再生育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时按100%发给退休金。农村独生子女领证户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独生子女本人及其父母所需缴纳的费用，由县区人民政府予以适当补贴。好，接下来关注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1: 我是墨城这边的，我就是墨城县的这边，然后我买的商铺。是2018年，疫情那年就2019年买的吧，应该是2019年上的户，然后之后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房屋出现漏水，然后装修好的损失大概有4万块钱左右，也经过那个法院去调解，然后说给给物业费，但是也没有具体也没有一个说法。现在呢，我的房屋又出现漏水，就出现于就是之前漏水的地方。现在还是没有修好，然后第二次又出现一块漏水，两个对角的位置。现在我打12345，现在来说应该打了大概有4-5年的时间了吧。一直是墨城住建局他们给我发信息，怎么解决，到一直现在没有解决过一次。
0: 就这问题反映过之后，相关部门跟您联系了，联系有没有说给出这个解决方案呢？
1: 他们就是联系之后，他们就会给我发一个短信。然后现场墨城住建局去，那个是房产局的住建局，我也不知道。我们去看过，他也确实看到漏水了。到现在呢，就是一直去看，一直没有解决。我现在已经对这个事情都麻痹了。人家我已经偷偷就打电话去反映这个问题，大概现在来说得有5年以上了吧，这个问题。
0: 哦，他是到底是哪个层级出了问题？是他这个开发商现在是联系不到了，还是怎么回事？您这个房屋漏水的话，如果说没有过质保期的话，应该是开发商去给您进行维修，对吧？
1: 我一次去反映的话，应该是2年。我这个房子拿过买过房，缴过全款以后，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它就漏水了，我就反映了。
0: 那开发商有没有去修呢？
1: 第一次我反映他们没及时去修，然后我通过去法院。反正就是这个开发商，你去告，我不管你，你去告，你想怎么办怎么办？我到法院写个起诉书去起诉了，然后他们就给我去修过一次那个地方，修过一次之后半年左右吧，又开始渗水了，等于修了过之后半年又渗水了。去年的时间，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个房子的斜对角两个位置，又有一个地方开始漏水了，也给他们打电话，也接到他们也去看了，也没给我修。我现在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打12345，拨出12345市场热线。现在是我打，起码第一次打到现在得有5年的时间往上了，一直没给我修。现在我也没办法，我这房子租给别人的，那别人说你这个房子漏水，我们就没法使用，一直在这拖着。我说我这个房子全款是68.5万买的，那个这个房子现在肯定不会值那钱，但是你要把这个房子给我修好弄好呀，他们一直给我拖到现在，我也没办法了。我今天刚好看到你们这个栏目组，我说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0: 就是您第一次打的时候，他们也去现场看了，但是后来这个问题一直没处理好。就是在您说的意思，就是2年前他们也进行过维修，但是后来其他部位又有漏水的地方之后，他们就不进行维修了，是吗？
1: 对，
0: 现在还能联系到开发商吗？
1: 开发商售楼部还在呀，他们就是他们他不给你修，你有什么办法呢？你有那
0: 有没有给出这个解释呢？
1: 他说原来这个房子原来就是看一下，也没给解释，也没说我们给你修还是不修，也没跟我们讲
0: 啊、哦，也没有当面承诺到底是修还是不修，但是一直拖着没有办了，对吧？
1: 对。
0: 哦，
1: 你是你办的，你怎么办的？我说这个房子你们
0: 是哪个开发公司？
1: 蒙城盛世起源，就是用瑞源，瑞源房产之一吧，是瑞源。
0: 哦，
1: 瑞源开发。
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相关部门再反映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下一步该怎么样去办，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好的好的、
0: 嗯、不客气，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们的节目采取的是现场受理空中办公的形式，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和投诉。节目组将在今天下午下班前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给办理单位，记者呢也会及时进行跟踪，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将上线单位的办理结果在节目中进行公布，确保您对办理结果满意，真正做到说办就办。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关注到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有网友咨询怎么连线。刚刚我说的这个四路电话号码现在正在同时开通当中，您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且帮您转办，也可以帮您切入到直播间直接与主持人进行对话。关注到这个网友也有在咨询说亳州种的核桃树什么时候播下来，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是申请的是申请种植补贴，还是没有说出具体的这个需求啊？如果说是在这个看您是种在哪个地方，因为它好像是有这个几个门槛，就比如说您如果说是脱贫户或者是监测户的，属于是自主发展林业，不在基本农田进行大规模种树，是有这个每亩1000元的这个补贴啊，是通过这个一卡通进行打卡发放的。但这个您说的这个不知道您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具体是在哪个位置也没有说。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连片补贴，是有这个薄皮山核核桃。这种林果是1至3年，是每亩是1000块钱，然后后面呢是每亩500块钱，这个是需要根据您种植的这个位置啊、申请这个林业补贴。那么耕地里面种植呢，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这个补贴的啊、是有这个造林啊、造林的这种规模。另外还有就是，您如果说是只是挖树或者是起苗茎移栽的话。本身也是没有补贴的，补贴呢是给这个新造林或者是管户的，您可以先去村里面去登记一下，然后呢到时候村里面会把您登记的信息报到这个乡镇里面进行初审，林业部门呢会现场进行核查备案，到时候再去根据这个年度验收公示的结果进行一卡通的打卡发放。这边呢也查询到一个咨询电话，就是桥墩区林业部门的这个电话，0585521191，551-591-191，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咨询一下。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健康证在哪里可以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建议市民呢可以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县区选择对应辖区健康证的办理点。桥城区呢是有8家，其中城区办理点呢有亳州市中医院、亳州市华佗中医院、西苑区、薛格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汤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办理点呢有五马中心卫生院、古城中心卫生院、古井中心卫生院、双沟中心卫生院。高新区呢有3家，亳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亳州市人民医院南苑区、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么3县2级以上公立医院健康证呢可以通过预约办理，预约成功之后按照预约时间到预约地点进行办理。一是通过手机预约健康证流程，网视通首页搜索健康证办理，选择所在县区健康证预约，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办理，选择办理地点预约时间，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预约电话。第二呢是通过电脑预约健康证办理流程，打开电脑浏览器页面搜索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选择县区，县区卫生健康委，搜索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办理，在线办理，注册后选择办理地点预约时间，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预约电话就可以了。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韩先生咨询，说想申请一个助听器，想问一下该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十三连给出的回复。那么已经呢和韩先生取得了联系，经核实呢，韩先生为视力残疾，申请辅具类别与残疾类别不符。江南区三联呢已向韩先生解释基本型辅具的申领政策。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的门槛费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现行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类门诊慢性病居民与职工起付线均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结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市内60%，职工报销比例为80%，季度封顶线900元，年度累计支付线额3000元，其中严重性春季角结膜炎、慢性荨麻疹、普通型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有特殊规定。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利辛县的许先生咨询，2006年上班，养老保险是从2014年开始缴的，之前的8年能不能补缴？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先与许先生取得联系，根据其描述呢，是招聘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补缴社会保险应向补缴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一次性或累计补缴年限超过3年的，需要提供补缴人员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四类法律文书之一分别是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办理遗嘱公证有什么条件，效力如何？我们来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遗嘱呢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是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那么遗嘱公证呢是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办理遗嘱呢，公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三、遗嘱的内容和形式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四、遗嘱人处分的财产必须是其个人合法财产；五、遗嘱人申办遗嘱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申请，不能委托他人办理。那么公证遗嘱的效力，遗嘱可以采用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公证等形式，在同一人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下，应以遗嘱人最后设立的遗嘱为准。那么遗嘱是当事人对自己去世之后的个人合法财产或其他事务预先处分，这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因分配遗产而产生纠纷，而且呢，遗嘱是在遗嘱人去世之后才生效，这对于维护遗嘱人的生前利益，对于维护继承人的继承权，以及避免纠纷和维护家庭安定团结，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公证遗嘱呢，能够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对保护遗嘱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财产流转，具有重要意义。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下周一的收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思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香，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4: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5: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6: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7: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

0: 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集。
1: 哎，我最近减肥，要是吃不完的话就倒掉吧。
2: 丁玲玲拿着便当走到垃圾桶旁边，装作要倒掉。她打开饭盒，一股浓郁的菜香更是让狄小龙的肚子咕噜噜地响着。狄小龙喊道：
3: 喂，别别。
1: 怎么了？
3: 这个既然你要倒掉这么浪费，我还是帮你吃掉好了。
1: 这个
3: 好不好呢？
1: 哎，那好吧。
2: 太好了，小龙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捧过丁玲玲的午餐盒，抓起两根精美的筷子，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丁玲玲家的午餐真的是太好吃了，青菜特别新鲜爽口，这牛肉也十分有嚼劲儿，连普通的麻婆豆腐都做得分外的香，真是让各种滋味在舌蕾上跳舞啊。狄小龙不一会儿就把丁玲玲的饭菜全部吃光了。吃完大鱼大肉的大饼从食堂内部走了出来，嘲笑狄小龙：
4: 小龙吃猪食了，狄小龙是乞丐，吃别人的剩饭，小龙吃白食。
3: 我才没有吃白食。
1: 黄文炳，你不要乱说，确实是我吃不了，我请狄小龙帮我吃的，雷艳丽同学他也看到的。
5: 对啊，我们女生都减肥的。
2: 雷艳丽点点头，她本来和丁玲玲玩的就好，雷艳丽的妈妈是美术老师，所以啊，她也都在食堂里吃饭。大饼望着丁玲玲的饭盒，忍不住舔了一下舌头，好像也想吃的样子。丁玲玲对狄小龙说：
1: 他也没有白吃，我今天有点感冒，不能碰水，小龙你帮我洗一下午餐盒可以吗？
3: 这个当然没问题。
1: 行，谢谢你。
3: 应该的。
2: 狄小龙抓着午餐盒去食堂边的水龙头冲洗了。其实狄小龙在家里是从来不洗碗的。狄小龙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随意冲了一下，他捧着湿漉漉的午餐盒还给了丁玲玲。同时狄小龙还恩将仇报地挖苦丁玲玲是男人婆，说罢就带着毛毛踢球去了。丁玲玲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因为饭盒的周围还残留着油腻的水渍。她走到水龙头边重新清洗了一遍。
1: 哎
5: 哎，玲玲，你刚才不是说你感冒了吗？
1: 我呀，我是骗狄小龙的，他是个臭爱面子的男生，我就让着他。
5: 哇，那你真是个大好人。来，橙子分给你吃，我们一起去班上预习功课吧。
1: 好的，谢谢你。
2: 丁玲玲和雷艳丽吃完饭就一起手拉着手回到教室自习去了，而狄小龙和毛毛还有石头哥、大饼在操场上踢足球。足球场上分为两队，石头哥和大饼在一组，他们那组都长得人高马大，号称霸王队，而狄小龙和毛毛这边都是虾兵蟹将，个头较小。大饼嘲笑地说：
6: 哈哈哈哈，笑什么？你们都是小矮人，怎么和我们泰山班的石头队比拼？
3: 我们是小矮人，那你就是白雪公主，我们是龙之队。毛毛冲啊
6: 冲啊！
2: 毛毛凌厉地抢走了大饼脚下的足球，朝对方的球门跑去。毛毛因为个头很小，十分灵活，技术不错，过了两个防守队员，眼看就可以射门了。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原来是体育委员，也是足球校队的明星陈实，像一座泰山一样挡住了毛毛，一个飞铲铲走了足球。陈实健步如飞，帅气的过人，冲到对方禁区拔腿抽射，足球画出一道闪电般的弧线，嗖的一声洞穿了龙之队的球门。大饼大叫：
6: 耶，石头哥好棒，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3: 我不服，再来一局。
7: 哎，上课了，真扫兴。
2: 狄小龙低着头和毛毛沮丧地回到班上。一整个下午他都心不在焉的，他在想如何要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成为一个超级厉害的球星。他又在抽屉里偷看着漫画书，渴望也变成一个超级无敌勇敢厉害的大英雄。枯燥的学校生活总是雷同的，狄小龙又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第三天他特意起了个大早，准备去听那个古怪老人的神秘故事。 妈妈的眼睛像是看到了活神仙一样，瞪得比乒乓球

0: 头还大。
1: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这个大懒虫，今天居然不用妈妈叫你起床。
2: 我被尿憋醒了。
1: 为了奖励你起得这么早，今天我开车送你吧。
2: 太好了。
0: 狄小龙走到门口，穿好鞋子，他们下了电梯，来到车库，坐上了汽车。
1: 小龙，绑好安全带了没？准备出发咯。
2: 妈妈，安全带太麻烦了，不绑行不行？
1: 当然不可以了，为了安全，开车必须绑安全带。就算车子仅仅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这万一发生碰撞，身体前冲的力量也相当于从4层楼上扔下一袋50公斤重的水泥。
2: 50公斤？我现在才30公斤左右呢。
1: 是啊，这样的冲力是非常大的，会危及开车人和乘车人的生命安全。根据交通部门统计，由于系了安全带而在交通事故中幸免于难的乘车者约占30%。你可别小小看这个安全带，它可救了近1/3驾驶人的生命哦。
2: 谢谢妈妈。
0: 小龙乖巧地说，妈妈也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车子开出了小区，朝学校慢慢行驶。早上的空气真是特别清新，可是狄小龙的心里却惦记着那个古怪老人，希望今天他还会在后山等我吧。他那个神秘的故事到底是关于什么呢？经过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小龙突然按下车窗，朝窗外做鬼脸。妈妈警告：
1: 小龙，好好坐车，不要把头探到窗外。
2: 我在和同学打招呼了。喂，你这只小蜗牛，来追我呀，追我呀！
1: 切，小龙，不准没有礼貌。你看人家玲玲多懂事儿，自己骑车去上学，每次家长会，她的成绩都是第一名，而你都是倒数几名。哎，你呀、啊、你！
2: 妈妈，我会加油的。
1: 这还差不多。
2: 妈妈，我是说你的车子没油了，快到 E 了。
1: E 是什么英语的缩写呀？
2: E 就是 eat， 就是吃。汽车它要吃油了。
1: 胡说八道。E 是 empty 的缩写，另外一边是 F， 就是 full， 记住啦。
2: Yes yes， 快去加油了。
1: 啊？真的没油了？哎，不好不好，这附近也没个加油站。如果我送你到学校的话，再回去就没油了，我得现在就去找加油站。
2: 那我怎么办？学校还差得远呢。
1: 这个，哎，有了，你可以坐你同学的自行车啊。
2: 啊，你是说他呀？
1: 对呀。
2: 老妈，我是男生呀。
1: 哎，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可以载他呀。
2: 这个，
1: 哎，你要是开不了口，妈妈帮你问他。
0: 妈妈果真刹住了车，等丁玲玲骑车经过身边时，他轻轻按了一下喇叭示意，丁玲玲也停下了自行车，说：
3: 阿姨，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玲玲，我的车没油了，你能不能带小龙一起去上学呀？
2: 我才不要，大不了我还可以打车。
1: 哎，真是把你宠坏了。
0: 妈妈有点生气，出乎狄小龙的意料。丁玲玲点了点头，一下子就同意了送狄小龙一起上学。狄小龙想接管自行车，说道：
2: 我来开。
3: 不用了，我会带人，我还去市场买过80斤的大米。小龙，你上车吧。
1: 小龙，你不熟悉他的车，还是坐在后面吧。我去加油了。玲玲，你慢点啊。
3: 阿姨，你放心，你上来吧。
2: 还是我来骑吧，还是男生载女生比较好。
3: 可是我这辆车本来就是女孩子骑的，你到底还要不要坐？
2: 我……
0: 狄小龙本来想干脆步行上学，可是这儿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自己答应了那个怪老人要早点去学校的后山找他听故事，不要等一下又错过了。于是狄小龙不乐意地跳上了自行车后座，而且还是用侧坐的姿势。
2: 那好吧，
3: 你这样坐不安全。
2: 可是跨着坐屁股会很疼。哎，
3: 真拿你没办法。
0: 于是丁玲玲载着狄小龙出发了。起先狄小龙还担心他无法载动自己，但看着丁玲玲轻松地踩着脚踏车的样子，看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了。狄小龙解下红领巾，像古代的牧童驾马一样地喊着：
2: 驾，快点快点。
3: 哎呀，知道了。
2: 快点，小蜗牛，慢吞吞的。
3: 狄小龙，你太过分了，要不是我答应了阿姨，我早就把你踢下去。
2: 我是在和路边的蜗牛说话，又不是和你说话，你激动什么？
3: 你
0: 狄小龙强词夺理。这时候 体育委员陈石和班上几个男生也骑着酷酷的山地赛车从他们身边快速地冲过，石头哥还扭过头调侃：
4: 哎呦，你们俩怎么骑一辆车呀？
2: 嘿嘿，没听说你们是一家人呐。
4: 小龙，你太丢脸了，居然要女生带。
5: 丁玲玲是狄小龙的老婆哦。
3: 陈石头，你个臭石头。
0: 他们笑嘻嘻地走了，可丁玲玲却气得脸都红了。狄小龙也低着头，生怕路上又遇见什么认识的人。快到学校，是一个有点陡的上坡路。陈石他们的车子是可以变速的，挂了上坡档后轻松地就骑上去了。可是丁玲玲的车子比较普通，而且她还带了一个人，弯着腰很吃力地踩着脚踏板。丁玲玲抱怨道：
3: 喂，小龙，你下来帮忙推个车行吗？
2: 你刚才不说你可以载得动我吗？
3: 我以后再也不载你了。
2: 我也不稀罕你载，小蜗牛慢吞吞，我先走了。
0: 狄小龙跑上了上坡，冲进了学校，把玲玲和自行车丢在斜坡下。等丁玲玲走进校园，狄小龙的身影早就不见了。丁玲玲锁好自行车走进班级，却不见狄小龙，难道他又上厕所去了吗？天空蔚蓝的像一片凝固的海洋，朵朵的白云仿佛空中的浪花。狄小龙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操场，翻过了围墙，来到了后山。绿枝吐着嫩芽，衬托着几朵不知名的山花，以及悦耳的鸟叫，十分宁静清幽。而那个神秘的老人果然又和昨天一样，早就坐在了一块大石凳上，摇头晃脑地自言自语着，好像他是个奇怪的诗人。狄小龙大声说：
2: 哈哈，老爷爷，今天我提早了，快给我讲你那个很奇妙的故事。
6: 哼，太晚了太晚了，如果你明天还不早点来，你就永远听不到那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故事了。
2: 喂喂，老人家，别那么小气嘛。哎，喂。
0: 老人走了，他追了一会儿，却依然追不上那神秘绝顶的老人。从围墙那边传来了早预习的钟声，狄小龙叹了口气，心想，哎，还是先上学去吧。狄小龙刚走进教室，丁玲玲劈头就问：
3: 你去哪儿了？
2: 我去上厕所了。
3: 你骗人，我叫毛毛去南侧找你了，没有看到你。
2: 你真是个跟踪狗，小特务，我去教室楼上厕所不行吗？
3: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还以为你掉厕所了，准备给你妈妈打电话呢。
2: 你少诅咒我。
0: 狄小龙愤愤地走进教室。不用说，这一整天下来，狄小龙啊，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整个人的灵魂都在操场和后山上太空遨游呢。放学后，狄小龙回到家，妈妈早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妈妈说：
1: 哎呀，今天好险啊，我刚开到加油站，这车子就不动了。哎，对了，后来玲玲有送你到学校吧？
2: 她那个破车连上坡都上不去，后来还是我载着她才顺利抵达的。
1: 啊，不会吧。
0: 妈妈不太相信。狄小龙吃完了晚饭，看了一会儿动画片，还在阳台耍了一会儿双截棍，陪妈妈弹了会儿钢琴，做了会儿功课，就早早的睡觉去了。妈妈表扬完小龙，给他盖好被子，坐到电脑前面去写小说了。他最近可是想写一本比英国作家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更好看的儿童探险小说。狄小龙像一只蚕宝宝一样窝在温暖的被子里，心想明天一定要很早到学校去找那个神秘的老人家，听那个世界上最奇妙、最刺激、最好听的故事。夜深人静，金色的繁星照耀着大地，微风像精灵一样从窗户间钻了进来，轻轻地跳舞。狄小龙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又是一个崭新的早晨，热乎乎的太阳晒到了屁股。妈妈掀起了狄小龙的被子，拿着鸡毛掸子恶狠狠地打着狄小龙。
2: 别打了，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迟到了，我再也不磨磨蹭蹭，我以后追小贤一定把衣服都翻好正面。别打了，别打了。
0: 狄小龙在被窝里忍不住哭了。 门打开了，淡黄的电灯亮了，妈妈穿着睡衣走了进来，轻声说：
1: 小龙，小龙，你做噩梦了？怎么在说胡话呢？
2: 啊？
1: 哎呀，小龙，你尿床了。
2: 妈妈，对不起。
1: 快去卫生间换下裤子吧，我今天把被子拿去洗，你先去客房的床睡。
0: 妈妈和气地说，她和狄小龙一样，做事经常马虎，比如说早上忘记加油了，做菜还忘记放盐了。但无可否认，狄小龙的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她不仅会写很好看的小说，还很少打孩子骂孩子，顶多也就是吓唬吓唬她。她是写悬疑小说的，这可是他很擅长的事情。狄小龙在卫生间冲了个身子，换好裤子，来到客房睡觉。这个房间是狄小龙家为乡下的爷爷奶奶和一些亲戚来访时准备的。狄小龙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才五点钟。他本来还想赖会儿床，但是转念又想，不行，今天早上要是又迟到了，那个神秘的老爷爷肯定就再也不肯给我说故事了。好，我现在就起床，我现在就去学校，我现在就去听他的神秘故事。狄小龙想到做到，马上爬了起来，洗脸刷牙。妈妈还没起来做饭，他就从小猪储蓄罐里拿了10块钱，然后写了纸条留给妈妈：妈妈，我先上学去了，再见。他还在纸条上用红色水笔画了一个爱心。狄小龙穿上袜子、鞋子，背上书包，带上门把，轻轻地出去了。天才蒙蒙亮，透着千色的几朵云在空中飘着。狄小龙走到社区门口，没想到广场上还有比他更早的老大爷、老大妈已经在锻炼早操、打太极拳和跳老年舞了。老奶奶、老爷爷们纷纷表扬说：
7: 这小孩谁家的？真懂事儿，
8: 这么早就去上学呀？哎，不对呀、啊，今天是周末
2: 啊！今天是星期六，我居然忘记了，那还去不去学校呢？
8: 应该是去少年宫上课外辅导班吧。我女儿也是上午去学英语，下午学画画，晚上学小提琴。
7: 现在的小孩真辛苦啊！
2: 我还是去学校看一看吧。
0: 狄小龙打定了主意，走出了社区。今天妈妈没有送他上学，但爸爸在狄小龙一年级的时候就教过他坐公交车。狄小龙站在公交站，去学校是坐一路公车。他想摸学生卡，不好，卡忘记带了。他只好上了车，从口袋里摸出1块的硬币投了进去。
4: 哎，小朋友，你这个身高可以不用投币。
5: 那不行，我已经上小学了，小孩子也不可以逃票。
4: 哎呀，这孩子真可爱。
0: 车上一帮买菜的、上班的、出行的大人都笑了起来。早上的交通比较宽敞，大街上没什么车，公车开得很顺溜，很快就送狄小龙到了学校门口。狄小龙和乘客们友好的挥手，背着书包来到了阳光小学。太阳才刚升起来，照的东边的云朵染成了玫瑰红，好美的晚霞。但狄小龙却无心欣赏，他急忙走过去。今天校园里可真是冷清，什么人都没有。狄小龙穿过偌大的操场，翻过墙，跑到后山。嘿，今天可真是早，那神秘的老人家居然还没来。哈哈，气喘吁吁的狄小龙这一下可高兴了，心想：我终于比他早了一次，今天我可一定要听到那个神奇的故事。狄小龙一屁股坐在后山下的石凳上等那个老人家。他刚坐下又站了起来，心想：不好吧，万一这个位置是他的宝座，等下霸占了又惹得他老人家不高兴了。哈，还是要尊敬他一下。于是狄小龙就站着干等，左等右等，人还没来。这大清早的，后山一个人也没有，冷清极了。这孤山荒野的，风吹着落叶打转，好像一个魔术师用看不见的线控制着。偶尔树林里传来几声鸟叫，更是让狄小龙脊背上凉飕飕的。他突然想起大饼说过，阳光小学是建在山上的， 在以前是一片恐怖的乱葬岗。一阵冷风吹来，吹得树叶哗啦哗啦的，更有一群小昆虫在树底下草丛中稀稀疏疏地鸣叫着，狄小龙全身的鸡皮疙瘩顿时冒了出来。
4: 我还是回家吧。
0: 狄小龙想撤退了，他刚走到围墙边，双手放到墙头，但看到阳光下自己瘦小的影子，不知道怎么又冒出一股倔强的勇气。狄小龙于是又回到了后山的石凳边，为了排解无聊，他还掏出手机玩起一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玩着玩着，狄小龙觉得身边茂密的植物也都变成了南瓜、向日葵、香蒲、土豆，而一波又一波的可怕的僵尸正从森林里、山顶上、地底下张牙舞爪地冒出来。玩着玩着，手机居然没电了，狄小龙扫兴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个神秘的老人家怎么还是不来呢？不会是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他就不来了吧？狄小龙十分犹豫，再次想打退堂鼓，可是天人交战了一番，还是不想轻易离开。他是个有决心的人，骨子里想好的事情，就不想轻易放弃。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亮堂堂的天空居然瞬间黑了下来。不会吧？狄小龙抬头看太阳，只见一大片浓厚的乌云遮住了旭日，天色立刻阴沉下来，而且还刮起了凛冽的大风，吹得树叶哗啦乱响。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9: 别拍了，别拍了。
1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将选举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9月21号晚上，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全市共出动47个检查小组、123名检查人员，重点检查高层住宅小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酒小场所及多业态混合经营等重点场所144个，现场排查整改火灾隐患362处。接下来，全市消防部门将持续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每周固定一次，通过常态化检查、宣传督导，压实物业服务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居民小区火灾防控能力和水平。又到秋粮收获的季节，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推出暖心便民举措，把镇村的公共场地利用起来，让镇村大院变成老百姓的免费晾晒场，帮农户守护丰收的粮食。9月26号下午，亳州籍北大外科学博士、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回乡坐诊，市民朋友不用跑外地就能享受到优质血管专科诊疗。坐诊地点呢是亳州市中医院门诊楼2楼 C 区19诊室，市民朋友可提前预约挂号。月满运要都2026亳州市中秋晚会将于9月24号19时在亳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盛大开演。晚会集结10多个精品文艺节目，深度融合亳州本土特色文化和传统中秋诗意，将为广大市民朋友奉上一场氛围感十足、文化底蕴浓厚的中秋视听文化盛宴。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品牌发展对接会上，安徽集中发放一批专利转化项目和专利开放许可信息。安徽省知识产权和质量金融联盟同步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首个以知识产权和质量双要素协同赋能金融发展的新型综合服务平台落地运行。9月22号上午，作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场发布活动之一，安徽省工业互联网平台高质量发展专题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经过多年推进，安徽已经培育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联盟112家，国家级双跨平台3个，特色型平台22个，均居全国第5。这些平台是安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基础。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3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根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9月22号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八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
13: 狄小龙抬头看太阳，只见一大片浓厚的乌云遮住了旭日，天色立刻阴沉下来，而且还刮起了凛冽的大风，吹得树叶哗啦乱响。他暗暗叫苦，还没来得及逃，一场滂沱的阵雨就下了起来。冰冷的雨水打在狄小龙的脸上，狄小龙用书包盖住头，四下想寻找避雨的地方。呵，那边有一棵好大的榕树，叶子密密麻麻的，我去树下避会儿雨吧。他急匆匆地冲到树下，突然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狄小龙吓得从树底下窜了出去。我老妈说下雨天不能躲树下，因为淋湿的大雨会导电，要是被闪电击中，我可就完蛋了。狄小龙用书包遮住头，狼狈地跑到空地中，左看右看，却不知道往哪儿躲。他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勉强靠着围墙边站着，用书包挡在头上，但是还是有很多雨水落进了他的脖子里，顺着衣领湿透了全身。狄小龙看见这雨越下越大，实在支撑不住了，于是把书包重新背上，双手像猴子一样攀住了围墙，脚底下一蹬窜了上去。他跨过围墙，正准备往操场一跳，突然听到后面一个声音传来：
14: 小朋友等一下。
13: 狄小龙吓得一哆嗦，整个人从围墙上朝后摔了下去，而且是头下脚上。我死定了，狄小龙绝望地想。这时狄小龙看到一个人影像闪电一样飞快地冲了过来，稳稳地接住了自己。他惊呆了，救下自己的居然是那个神秘的老人家。他今天穿着一身唐装，精神矍铄，看起来像是武打电影里的绝世高手。虽然雨下得很大，但他也没有带雨伞，只带了一根龙头拐杖，而且他今天穿的是布鞋。可是下这么大的雨，他的鞋子还是干的。 他扬起龙头拐杖，狄小龙吓得闭上了眼睛，还以为他要打自己。只听砰的一声，老人家的龙头拐杖变成了一把黑色的大伞，遮住了小龙的身体。
3: 你会变魔术？
15: 小朋友，让你久等了，来，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3: 去哪里？
15: 跟我来。
3: 这里都是一片荆棘啊，难道我们要上山？你不会是住在山上，是白骨精变的吧？
15: 白骨精是女的吧？山穷水尽疑无路，
3: 柳暗花明又一车。
15: 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过能答对一半也很不错了
3: 呀。没想到这里还有个秘密客栈。
15: 这是看山人的小棚屋，来，我带你进去烤点火。
13: 狄小龙跟着老人家走进了温暖的小木屋，打开了挂着蜘蛛网的门，一股夹杂着灰尘的木头芳香迎面扑来。这个木屋还没有小龙的卧室大，里面挂着一件竹编的蓑衣、斗笠，墙角放着一把锄头、农具等，还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一张木桌、两张椅子，再加上一个内嵌的壁炉，就什么也没有了。老人家熟练地升起壁炉，把木头丢进炉子里，鲜红的火焰舔舐着柴火，小木屋里很快就暖和了起来。
15: 脱掉湿的衣服我帮你烤烤吧。
3: 我不脱，
15: 如果穿着湿衣服会感冒的。
3: 阿啾，
15: 听话。
3: 好的，爷爷。
15: 你这小屁孩。
13: 老人家和蔼地笑着，脱掉自己的外套给小龙捂上羞羞处，外面又加了那件蓑衣。小龙像小猫一样瑟缩成一团，靠近温暖的炉火边顿时舒服多了。
3: 老爷爷，你答应我的故事呢？
15: 别急别急，你今天去得很早，又很守信用，即便下雨都没有离开，你的坚持和勇气感动了我，现在我很乐意说那个世界上最动听的故事给你听。
3: 快讲快讲。
15: 别急，让我先喝口茶。
3: 我有茶杯。你用杯子喝，我用杯盖喝。
15: 好好。
13: 老人家笑着斟满了茶，小木屋里顿时充满了清香自然的茶味儿。外面的雨还没有停，打在屋顶和树叶下，噼里啪啦的，像一支动人的雨天交响曲。这个美丽的神奇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老人家抿了一口茶，开始讲述起那遥远的传说。狄小龙靠在跳跃的炉火边，抬着红红的脸颊，手里捧着一杯盖的热茶，出神地倾听着。时间仿佛也像树叶上的雨珠一样，凝固成了永恒的故事。
15: 在很久以前，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有一处美丽的山谷，那里山清水秀，绿树成荫，百花齐放，人们都心地善良，十分友好，其乐融融地过着平静而快乐的日子。可是有一天，从东海飞来一条桀骜不驯的黑龙，它霸占了美丽的山谷，并且作威作福，危害百姓。这条黑龙总是在需要下雨的时节一滴雨都不下，让青翠的麦苗都枯死掉，而在洪水泛滥的季节，它又耀武扬威，让磅礴的暴雨连绵不停，冲垮了无数村民的家园。山谷里的人民万分苦恼，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流离失所。有许多愤慨的村民组织起来和黑龙打斗，可是黑龙又会鼓风，又会喷火，又会吐水，村民们被打得伤痕累累，甚至有人因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就这样，人们用尽了办法，这条作恶多端的黑龙却总是不愿离开。这座原本富饶的肥沃山谷被黑龙盘踞了许多年，变成了贫瘠穷苦的不毛之地，百姓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无比痛苦地煎熬着。
3: 啊，这条黑龙太可恶了。 难道就没有勇士对付他吗？
15: 哎，你听我慢慢说，后面的故事更精彩。终于有一天，从遥远的山外来了一位神秘的圣者，这个勇敢而智慧的圣者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悬崖上，在深涧底，在森林里，在洞穴中与黑龙斗法，足足斗了7749天。最后黑龙被圣者捉住了，但是毫不悔改的黑龙不愿服输，甚至威胁圣者以后都要加倍的报复人类。于是仁慈的圣者将黑龙放走了。
3: 哈，这不是放虎归山吗？不是放龙归山。
15: 接下来圣者和黑龙又开始斗智斗勇，他们互相摆下阵势和法阵，又斗了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整整9981天。终于圣者再次束缚了黑龙。
3: 太棒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5: 那黑龙还是心有不甘，他就倨傲地问圣者，你是人，我是龙，我只是不享受龙族的陈规旧矩的束缚，在这里自由玩耍，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死死作对？圣者回答，你放纵自己，却给山谷里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条龙，都不能仅仅为自己活着，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而伤害别人，因此我发誓，无论百般磨难千辛万苦，也要将你收服。那黑龙狡猾地说，那好吧，既然你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那么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心的爱着天下的人民，我便答应你，从此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下太平。
3: 啊，黑龙肯定是在骗人了。如果我是圣者，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呢，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15: 可是圣者实在是一个太伟大太无私的大英雄。在听完黑龙的条件后，他沉吟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毅然抽出自己锋利的宝剑，将他宽阔的胸膛剖开，取出了还在跳动的鲜红心脏，交给了黑龙。
13: 听到这里，狄小龙的面前顿时浮现出伟大而仁慈的圣者被挖出了鲜血淋漓的心脏，坦然地交给黑龙的悲壮场面。他被圣者无畏的勇敢和爱心感动了，狄小龙的眼眶湿了，他悄悄地抹了几下眼睛。
15: 黑龙也没有料到圣者居然有这样冲上云霄的勇气和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黑龙惊讶万分，俯瞰着一片荒凉的山谷和千千万万为圣者流泪跪倒在地的村民，他不禁为自己顽劣的一意孤行所而闯下的祸事感到无比的后悔和羞愧。不知不觉，黑龙的眼角流下了一行晶莹的龙的眼泪，龙的泪水滴落在圣者的心脏上，像纯洁的冰晶一样裹住圣者火热未眠的心，变成了一颗闪闪发亮璀璨无比的宝石，龙泪晶。而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黑龙长啸一声，安静地躺下，横卧于天地山川间，变成了一条静静流淌的大河，永不枯竭，也永不泛滥，千百年来源源不绝地滋润着无边无际的土地，哺育着善良辛勤的人们。
3: 太好听了，老爷爷，你的这个故事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故事。
15: 好了，茶喝完了，雨也停了，你的衣服也烘干了，你赶快穿好衣服吧。
3: 我真想看看那颗龙泪晶是什么样的样子。
15: 遗憾的是， 随着岁月的变迁，龙泪经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后来的人再也没有见过。传说那颗由圣者之心和龙之泪凝结而成的珍贵宝石，蕴藏了无穷的神秘力量。只要能得到它的人，就能拥有无尽的勇敢和智慧。而只有最善良、最幸运的有缘人，才能让它重新出现。逝水如斯，古老的传说渐渐被人淡忘。而那颗拥有神秘力量的龙泪经是否真的存在，也无人知晓了。
13: 老人感慨地打开了门，一股雨后清凉的风吹了进来。狄小龙清爽地走出了小木屋，望着雨后清脆的山景，透明的水珠在绿油油的叶子上滚动着，在太阳的照射下宛如一颗颗璀璨的宝石。狄小龙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仿佛来到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
3: 咦，老爷爷，你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15: 我还要回家看书，我们下次再会了。
3: 对了，老爷爷，你叫什么名字呀？
15: 我姓秦，秦始皇的秦，你可以叫我秦爷爷。
3: 真是个神秘的老人家，什么亲爷爷亲奶奶的，真不害臊，想让我亲他一下没门儿。
13: 狄小龙整理好书包，回到围墙边，熟练地翻了过来，正准备跳下去，突然什么怪鸟闪电一样地飞了过来，击中了狄小龙的头。狄小龙再次从围墙上摔了下去，这次却是朝前方，也就是操场方向摔的。
3: 哎呦呦，
16: 哈哈，墙头草两边倒。
17: 小龙，你怎么爬后门呢？
16: 小龙，今天不上课，你怎么还带书包？
3: 我刚上完故事辅导班，顺便来学校找你们玩。
16: 故事辅导班？
3: 是作文辅导班。
17: 你妈妈不是作家吗？还上作文辅导班？
3: 哎呀，不要啰嗦了，我们一起来踢球吧。
16: 来就来，谁怕谁呀？我还要和石头这一伙，你和毛毛。啊，每次我们这边都是残兵败将，我要和石头这一伙。不行不行，你还是和我一伙，一会儿去食堂我请你吃鸡腿。
17: 好好。
13: 没办法，狄小龙和毛毛一国挑战大饼和石头他们，其他还有几个同学也分组加入进来。
16: 我拆球了，
3: 我来抵挡你。
16: 射门，耶，1-0。
3: 哎，毛毛你努力点，看住大饼，我来看住臭石头。
16: 哦，我们输定了。哈哈，输了的话要钻裤裆哦。
3: 可恶。
13: 狄小龙冲了过去，从大饼脚下抢过了球，就往对方的门口跑。谁知大饼在后面用手拽他的胳膊，狄小龙摔了一跤。狄小龙喊着说，大饼你犯规了。可是没人理他，而球被大饼得到，又传给了石头哥。石头哥像坦克车一样开始进攻了。
3: 气死我了，看我的霹雳前腿。
16: 哇，是铲球，小龙你好棒啊。
17: 狄小龙，你铲球犯规，我宣布你被红牌罚下，还要送我一个点球。
3: 哇，不会吧，你怎么可以又踢球又当裁判？
16: 你要是不想玩就滚回家吧。
3: 你们太欺负人了，我刚才明明是铲球有效，我是先铲到球，没有踢到你的腿，你假摔。我和爸爸经常一起看足球比赛，不要以为我不懂足球规矩。
17: 哎，反正我是裁判，你被罚下了。来，大饼，我们自己玩。
16: 好，不和小龙玩了，你输不起。
3: 你才玩不起。
13: 狄小龙气得差点和大饼打了起来，还好被其他同学劝走了。大饼讨好的把球放到禁区的点球点上，石头哥后退了几步，准备点球。一群作弊的人，无聊。狄小龙回到围墙边，背起书包，正准备离开回家。
17: 点球开始，
16: 肯定必进。哦，我们太惨了。
17: 钻石光波，
3: 嗨！
13: 狄小龙连看的兴趣都没有了，他无聊地转过头去。一群飞鸟惊慌地飞过雨后的天空，突然间，火红色的太阳从天际掉了下来，在空中拖着一道白色的尾气，像洲际导弹一样，朝操场飞快无比地坠落下来。狄小龙看傻了，但其他同学还低着头在抢足球，根本没注意到。是太阳掉下来了吗？ 可是天上怎么还有另外一个太阳？那道奇怪的光球划过操场的上空，如同战斗机飞过一样。而就在同时，石头哥已经用尽吃奶的劲儿踢出了点球，足球高速旋转朝球门飞了过去。但让他失望了，足球贴着球门的门框，像高射炮一样飞向天空，越过了斑驳的围墙，掉到了后山。而就在那一瞬间，天上的怪东西也陨落下来，轰隆一声巨响，
16: 没进，球爆了。
17: 大平，你去捡球。
16: 我不会爬墙。毛毛，你去捡。又不是我踢的，山上有鬼，我不去。有鬼？哼，打死我也不去。
17: 这个有了，李小龙，你翻墙去捡球。
18: 为什么是我？
17: 没错，你去捡球，我就允许你重新回到足球场上和我们一起玩。
18: 这是犯规的，足球队员下了场就不能再重新上场了，这个和打篮球不一样。
17: 哎呀，反正我是裁判，我说了算。李小龙，你去捡球吧，捡回来我们就一起玩。
16: 小龙，你去捡吧，一会儿还请你喝汽水。
18: 这个
16: 小龙，你的身手最好了，比李小龙还厉害，翻墙对你来说完全是小 case 了。
18: 那好吧，等我一下下，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16: 现在是尿尿时间，
17: 我也去。
16: 等等我。
13: 男生们都一起跑厕所去了，好像谁跑得更快就可以得到世界冠军一样。狄小龙一脚踩在围墙边的一棵树上，一脚踩在墙壁上，像蜘蛛一样互相交替着双腿，没几下就爬上了围墙。围墙上还插着彩色的玻璃碴，用来防止小偷的。不过狄小龙的手更小，可以放在玻璃碴的缝隙间。他小心翼翼地用虎口按在围墙上，双脚蹲下，轻轻一跳，就像轻盈的鸟儿一样跳过了围墙。狄小龙站在山下的草地上，左看看右瞧瞧，这四处都没有足球。狄小龙觉得很奇怪，难道这足球被什么不知名的怪物给吃了？他还特地绕过鲜红的花丛，穿过绿枝摇摆的羊肠小道，还跑到那个小木屋旁边找了一圈，但还是没有足球的痕迹。狄小龙越想越害怕，几乎想翻墙回去了。可是他刚走了一步，又想，不对，我已经答应了大饼他们了，怎么能临时退缩呢？现在我只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狄小龙打定主意，朝山顶走了上去。他两步并作一步，飞快地跳上青石板的台阶。这种山的石头阶梯都是就地取的，大小不一，甚至有用古人的墓碑来做台阶的。狄小龙气喘吁吁地走到半山腰，一眼看到草丛边上露出一个圆圆的足球来。狄小龙激动地冲下去，弯下腰抱住球。他准备下山，但一阵清凉的山风吹过来，空中飘满了清新的花香味道。蓦然回首，却看到了山顶的白烟还在袅袅弥漫。狄小龙准备再接再厉去山顶看看，可是他的手里抱着足球，答应大饼要送回去，这可如何是好？有办法了。狄小龙双手捧住足球，往空中轻轻一丢，足球受到地心引力掉了下来。狄小龙早就瞄准好，抡起右脚用力一踢，砰的一声，足球就像炮弹一样朝操场的方向飞了过去。他本来就站在半山腰，再用力一踢，那足球就直接越过围墙回到操场上去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2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2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2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2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节目开始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东风2到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1到24摄氏度，郭阳21到25摄氏度，蒙城22到25摄氏度，利仙22到26摄氏度。
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乔城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多年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葡萄，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增收致富路。
4: 怎么判断玉米熟没熟？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纪给大家支了招。
5: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久坐对身体的影响。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党建文选。

0: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真正明确，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明白这个道理并不难，难的是把思想变成行动。我引用过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讲的一段话：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高度重视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从严治党上进行了新探索。通过长期实践和探索，我们在从严治党上取得了重大成果，积累了重要经验，总体做的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四风问题越积越多，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有些地方和单位看起来党在管党治党，但没有管到位上，没有严到份上。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原因就是我们坚持严必信，行必果，认认真真管，实实在在严。这说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而不是管一阵放一阵，严一阵松一阵，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不至于使小矛盾积重难返，小问题酿成大患。世间事作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一切何必当真的观念，一切干一下得了的想法，一切得过且过的心态，都是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大害而无一利的，都是万万要不得的。
1: 市面上的葡萄种类特别多，让人挑得眼花缭乱。很多葡萄看着外表光鲜漂亮，吃起来口感却很一般。最关键的是食品安全还让人不踏实。但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家葡萄园老板底气十足，特别自信，直言自家的葡萄随便拿去化验，完全经得起检验。
2: 第一要安全，第二要口感，第三要品相。说实话，俺的品相排不上。
1: 在桥庄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的葡萄园，一串串沉甸甸、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对比市面上那些看着格外精致亮眼的葡萄，这里的果子模样看着朴实普通，不算出众，但品质却实打实过硬，顺利拿下了含金量超高的绿色食品认证。农场负责人姜丽

0: 这症状在那，得通过地方验证，啊、
1: 嗯，
0: 北京那个、深圳这个，咱这边在抽检，那肥料吧，你得按它的标准用。这个绿色的食品的东西，肉哪个肥料，假如就他们有一个格格框框，你按它的标准用，基本上俺家用的全是有机肥。
2: 层层严格的审核标准，再加上原生态纯绿色的种植模式，让这片葡萄园的葡萄从根源上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这也是江大姐敢如此自信的最大底气。江丽，
0: 俺的葡萄是吃安全的，你可以随便拿一串去到安全部门去化验去检查，
1: 都是符合规定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自信是吧？
0: 对呀、啊，本身咱自己种，咱自己也吃了，俺家人吃不说不少于每天不少于20斤，因为大家要吃安全放心，这就是我的底气，江大姐的底气。
2: 多年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让这里的葡萄品质远超市面上的普通葡萄，也积攒了一大批认准他家味道的老顾客、回头客。江丽，
0: 咱的价格呢是通过绿色认证，因为管理方法又精细一点，干脆不打东西呢，就是价格高于市场2倍。
1: 但是依然优人难呗。
0: 对，依然可能客源不断，全部都是回头客。
2: 客户修理，
3: 好吃，奶油味儿，俺这都邻居都买它的，没啥街上买过，看着不管都吃好吃，这实话实说。
2: 真品质换来好口碑，好口碑带来好收益，实打实的绿色种植，用心打理，让这片普通的葡萄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增收致富路。江丽，
0: 你目的就是千把斤，基本上呢在反正六七千块钱买一片。现在我这个绿色认证葡萄呢还有30来亩地，反正每年呢基本上你卖10-20万块钱。
4: 到了秋收的时候，玉米产量可是农户们最上心的事儿。不少老乡一看秸秆发黄，就以为玉米熟了，急着提前收割。可大家不知道，收早了直接就会减产。那玉米到底啥时候收最合适？专家给咱讲了实打实的田间辨别办法。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纪，
5: 整块田看的话呢，应该玉米的 C 位以下的叶片，应该呢全部呢都这个枯死了，包叶一定要呢变白变枯，这个蓬松，这个呢才能够达到标准。
4: 判断成熟最核心的还得看玉米果穗灌浆冲死的情况，这直接决定最后能收多少粮食。王世纪，
5: 果穗的这个掰断，然后呢我们看上半段的这个断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呢，目前我们的这个果穗啊，这个就是灌浆线还只达到呢就是讲一半，这个呢我们像这种这个状态的这个玉米的话呢，它还有100斤到150斤的产量还没有这个形成。
4: 说白了，灌浆没结束，玉米粒就灌不饱满，产量肯定上不去。除了看灌浆线，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法子，也是玉米彻底成熟最关键的信号。王世纪，
5: 这个灌浆线消失了以后，我们再看呢，就是讲把一粒籽粒剥掰下来，这个呢就是讲要有一个呢黑色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玉米呢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就是看不到这个黑色层。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
6: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7: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6: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7: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6: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7: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6: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7: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8: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9: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10: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 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2: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举报电话12388。
11: 当问题出现，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如果你觉得事不关己，如果你仍然没有行动，国家利益受损，你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如果一开始你就站出来，维护你我利益，举报贪腐行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88。
4: 明月光中画团圆，桂花香里庆国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长假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特别发布了假期出行两公布一提示。在这里提醒大家，出门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
2: 针对假期的各种出行方式，交警为您梳理了几个关键的安全提醒。打算自驾出游的朋友，出发前请多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开车上路，坚决杜绝酒驾、超速和分心驾驶。如果选择乘坐客车，请务必到正规客运站购票，千万别坐站外拼团的黑车或超员车。上车后，记得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
4: 假期天气多变，如果遇到雨雾天气，请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这六字口诀。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头盔一定要戴好，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家长们也要特别注意，不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不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2: 上了高速公路，保持安全车距最关键，万一错过路口，千万别急刹或倒车，一定要将错就错，从下个出口绕行。遇到拥堵，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万一发生事故，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4: 如果您驾车经过农村地区的急弯陡坡、临水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经过村镇路口时多观察两侧的车辆和行人。另外，如果发生轻微刮蹭，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每天早7点到晚7点，您可以直接打开交管12123 APP， 用事故视频快处模块和交警视频连线，快速处理。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亳州交警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出行平安。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麦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麦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麦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 如遇连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日。
12: 健康小贴士：
2: 久坐满一小时，血管就容易出现轻微淤堵，这时候下肢血流速度会变慢 20% 以上，血液变稠，身体代谢油脂的能力也跟着下降，那些本该代谢掉的油和糖慢慢沉积在血管壁上，时间久了就容易堵血管。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4: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5: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4: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5: 什么不单纯？
14: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5: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4: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5: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4: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5: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4: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5: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4: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5: 你来我往成累赘，
14: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您该有的范儿。
1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6: 有这么一说呢？
1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7: 哎，干杯！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愿为你》。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必须明确，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刀刃向内，激浊扬清，刮骨疗毒，非但不会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反而能够提高党的形象和威信；非但不会挫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反而能够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都要把自己摆进去，不能把自我革命当口号喊。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更要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不能马克思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4: 我们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深刻认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实力，也要有软实力，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既不能因为中心工作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也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游离于中心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在市党风廉政教育中心开展“清风相伴，廉洁润家”主题活动，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王飞参加活动并讲话。活动现场，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参观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观看警示教育片《对不起，曾经的自己》，通报近年来纪检监察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宣读《清风相伴，廉洁润家》倡议书。会上，两名干部家属代表结合自身生活实际， 做交流发言，分享家庭驻联心得体会。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纪检监察干部的家风是党风政风的晴雨表，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及其家属要深刻领会家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清醒认识腐败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危害，时刻警惕隐形变异的围猎风险，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家庭观、亲情观，自觉划清公司界限，干部家属要由监督的旁观者转变为家庭驻联的主力军，强化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生活圈、朋友圈、社交圈的监督提醒，经常叮嘱告诫，帮助干部算清政治、经济、名誉、家庭、亲情、自由、健康七笔账，以优良家风涵养过硬工作作风。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家风建设的丰富内涵，自觉培育清廉家风，守好家庭家门关，及时纠偏家人言行，从严管好亲属子女，切实发挥廉内助作用，常吹廉洁枕边风，常敲防腐警示钟，以清廉家风护航纪检监察干部砥砺前行，行稳致远。
4: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督管理科科长赵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5: 涡阳县兴远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张学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潘洪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勤廉榜样。
5: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复员后回到家乡工作。他先后两次进藏，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他都挺身而出，将一腔热血乃至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1979年35岁的孔繁森首次进藏，本来他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自治区党委觉得他年轻力壮，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他欣然接受。在岗巴三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乡村牧区，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到任仅4个月，他就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公办学校和半数以上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奔波操劳。任职期间，拉萨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1992年底，第二次援藏期满，组织征求孔繁森意见，希望他能够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阿里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最低气温-40多度，经济发展较缓慢。为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在他的带领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1.8亿元。同比增长37.5%。孔繁森生活节俭，常常白饭就着榨菜吃，但对西藏人民却慷慨大方，大部分工资用在补贴生活困难的藏族群众，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在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后，孔繁森收养了3个藏族地震孤儿，待他们如亲生儿女，走访拉萨市桑达乡敬老院，看到一位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第二天托人带去一双新棉鞋。在阿里地区特大雪灾的救灾现场，他 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在暴风雪中把外衣脱给了哀嚎的杨刚，便脱下自己的毛衣毛裤递给他。孔凡森早年在部队医院工作，粗懂医术，进藏后为了解决当地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他每次下乡都买几百块钱的药，身背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甚至为70多岁肺病危重老人亲口细谈，被群众亲切地唤作药箱书记。孔凡森担任领导干部期间，经手的项目钱款数以百万计，但是他从未私自动过一分钱，从未利用权力给任何一个人办过任何违规的事情。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廉洁自律，拒腐蚀，我们应该像冰山雪莲一样高洁纯真壮美。1994年11月29日，孔凡森在考察边贸返程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殉职，时年50岁。孔凡森去世后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21年，孔凡森精神成为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
4: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谋划，全力守护市民节日菜篮子。
1: 中秋国庆期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逐步升温，为保障广大市民餐桌供应，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谋划，从全国各农产品主产区调运货源，丰富果蔬、肉蛋、粮油品类，稳定市场价格，同时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全力守护市民节日菜篮子。记者在亳州蔬菜批发市场看到，市场内车流不息，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备货，各类时令鲜果整齐码放，水果交易区一派繁忙的备货景象。水果经销商上峰：
2: 这马上中秋了，现在这个货呢已经大量备位了，一天的话就备个两三成货，而且今年的货要比去年的货要便宜，现在这个品种论已经备得很全了，各个品种都有。
0: 蔬菜批发区域同样备货紧锣密鼓，不少批发商提前加大采购量，扩容备货，全力迎接双节采购高峰。蔬菜经销商张强：
3: 你看平常每天都进这个20吨左右，现在都是每日在递增，增加5吨，每日在递增，为了这个双节期间能够保障供应，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产地这个蔬菜为主，现在多大80多样。
0: 除了充足的货源保障之外，食品安全防线也同步筑牢，市场快检实验室持续加大抽检力度，把好食材入市第一道关口。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实验室工作人员吴冉：
4: 我们加大抽样频次，对进场的蔬菜水果注意开展农残快速检测，从样品前处理、实际反应到出具检测报告，全程规范操作，检测数据实时存档，一旦发现不合格产品，第一时间拦截，坚决不让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介绍，目前市场货源储备充足，全国多产区蔬菜与本地地产菜同步上市，肉禽、水产、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整体供应形势稳定。张海峰：
5: 现在目前这个日到货量已经超过每天1200吨，厂内的各类水果、米面油、肉禽、水产这个货源充足，够销量了。现在目前呢，我们库存量超过5000吨，价格也呈这个稳中有降的态势。
0: 在保供稳量的基础上，市场内设立了平价蔬菜批发交易区，持续监测价格，免收自产自销及大半挂的交易费用，严禁哄抬物价，稳定批发价格，同时建立应急储备，积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张海峰：
5: 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设立了进场查验岗，协同我们市场监管的同志24小时值班，对进场货物无达标合格证或产地证明的，我们一律进入待检区，检测合格后，我们才允许这入场上市。我们呢，并设立了耐储存的各类的蔬菜应急储备，应对呢这个短暂的这个短缺、降雨等突发情况。
0: 双节期间，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做到货源足、品类全，节假日期间全员上岗，让广大市民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确保双节期间亳州菜篮子菜品新鲜、平价安全，发挥菜篮子工程应有的作用。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侨城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迎双节主题活动，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喜迎佳节，共话美好。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红歌合唱环节大家精神饱满，放声高歌，嘹亮的红色歌声抒发着爱国爱家的真挚情怀。趣味套圈区域人气十足，大家有序排队，瞄准投掷，活动轻松热烈。

0: 动，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文体便民活动，真正让党群阵地活起来，服务暖起来。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及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号至27号、10月4号至7号正常对外营业，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暂停对外营业。假日期间，建议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交费办电。此外，国网亳州供电公司24小时抢修服务热线是510-1234，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
2: 中秋假期临近，亳州市气象局发布中秋假日天气展望，预计9月25号到27号全市多阴雨天气，整体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体感偏凉。假日期间多阴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逢出行高峰，降水间歇期已出现低能见度天气，总体气象条件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行车安全。阴雨连绵，湿度较大，霉变指数高，市民朋友要注意饮食安全，谨防胃肠道、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生。秋收期间全市多阴雨天气，需注意避雨抢收，及时烘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9月26号，亳州籍北大外科学博士、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回乡坐诊，市民朋友不用跑外地就能享受优质血管专科诊疗。今年6月，张翔宇博士工作站在亳州市中医院正式揭牌，本周六下午他将回到家乡开展坐诊工作。张翔宇长期专注外周血管、大血管疾病规范化微创诊疗，擅长各类血管外科疾病诊治，在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一站式诊疗等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可关注亳州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搜索张翔宇线上预约挂号，也可到医院门诊现场挂号，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优质的血管专科诊疗服务。
3: 请站稳扶好，
4: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5: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6: 请您付款，
4: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5: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列车运行前方，
4: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5: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4: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观塘镇的王先生反映，自己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属于智力残疾，之前在商丘看过病，于是呢向村里申请办理低保，但是现在原始材料找不到了。去年九月曾在恒康医院看过精神病的治疗，到12月31号才出院。想问一下，提供这个病历材料，能够办理精神残疾证吗？听说还得本人到现场，但是带不过去，想问一下本人不到可以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残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3: 嗯，没有。
2: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3: 没有，他弄不完，弄不去的，我这不是好好的说，和你这个神经病也得好好的说，哪能够他不然呢，他不去，弄不去，得本人到。
2: 就是他们办理这个精神残疾证需要本人到是吧？
3: 对。
2: 您可以这样去拨打精神病精神医院的电话，让他们去把您家属带过去不就可以了吗？
3: 到医院是带不过去，人他这个去见这个到医院吧，他这个证吧需要他搁那个可能再鉴定一下的吧，估计是再鉴定吧，不然的话不叫就不能叫人去。
2: 就是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吗？
3: 也没办法，他这么的要出院念上个的也是念上了。
2: 那之前的这个病例从医院应该也能查询到呀。
3: 那这没那办法，这该在亳州这个该亳州那个是个十八里那里是个恒昌医院了呢。
2: 就是那个病例能用吗？
3: 病例都是念这个11月份出来的，是
2: 就残联说的不能用还是怎么回事？
3: 不对，这没有，那没有办法，这本人去得拿着这个本人去，还得带着你的病例，他还得带本人去。
2: 是办这个精神残疾人证是需要本人去，还要带着病例是吧？
3: 对啊。
2: 那您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比如说他不配合的话，那现在有没有其他办法？就是残联他们能不能上门去进行评定，有没有说？
3: 没有。
2: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3: 好，谢谢。
2: 不客气，再见。
1: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鲁先生咨询，说自己呢是低保户，盲残，想申请一个盲杖，想问一下该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鲁先生已经享受2026年度残疾人基本型辅具的适配，为其发放盲用手表一块。桥城区残联呢已向鲁先生解释基本型辅具申领政策，告知其明年可以申请盲杖。继续关注，有一位贵安县的听众反映，自己呢现在是4级残疾，想要申请重新鉴定残疾等级，对鉴定机构有异议。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市残联呢已经与贵安县残联 进行了联系。那么桂源县残联的相关负责人已与镇村多次联系沟通协调，桂源县残联将对扶贫事宜呢与这位听众进行对接。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与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其中第11条，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之后，由办证人员核对申请材料齐全且信息属实的予以受理。第12条中5，各地视情采取相对集中和个别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残疾评定，有条件的地方应上门开展残疾评定和办证服务。第16条，申请人对县级残联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可在1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残联申请，经批准之后到市级指定机构重新进行评定。那么申请人对重新评定结果仍然有异议的，可以上省级残联进行申请再评，那么该评定结果为最终结论等相关规定。市级残联呢，不提供上门入户评定服务。市级残联复评由市残联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县级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的重新评定，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病历等材料到市级残联评残医院进行评定，由市残疾评定委员会专家委员结合身体状况、病历资料、检查情况等给出残疾类别和等级意见。那么根据关于成立安徽省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关于成立亳州市残疾评定委员会的通知精神有以下方式：一、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申请，由县级评定机构按政策开展上门评残；二、由家属等陪同协助前往市级评残机构现场复评；三、如家属陪同，市残联与桂阳县残联联系对接，桂阳县残联可以协助反映人从桂阳到市级评残机构现场复评。好，继续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如果说申请律师职业的话，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申请律师职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四、品行良好。实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我们的关注是卫健委给出的回复。一，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现场办理。二，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即通过网视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注册登记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等待审批。从2025年1月1号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2022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2026年育儿补贴按季度发放，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健康证在哪里可以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建议市民呢可以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县区选择对应辖区健康证的办理点。桥城区呢是有八家，其中城区办理点呢有亳州市中医院、亳州市华佗中医院、西苑区、薛格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汤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办理点呢有五马中心卫生院、古城中心卫生院、古井中心卫生院、双沟中心卫生院。高新区呢有三家，亳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亳州市人民医院南苑区、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么三线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健康证呢可以通过预约办理，预约成功之后按照预约时间到预约地点进行办理。一是通过手机预约健康证流程，皖视通首页搜索健康证办理，选择所在县区健康证预约，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办理，选择办理地点预约时间，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预约电话。第二呢是通过电脑预约健康证办理流程，打开电脑浏览器页面搜索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选择县区，县区卫生健康委，搜索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办理，在线办理，注册后选择办理地点、预约时间，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预约电话就可以了。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韩先生咨询，说想申请一个助听器，想问一下该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十三连给出的回复。那么已经呢和韩先生取得了联系，经核实呢，韩先生为视力残疾，申请辅具类别与残疾类别不符。江南区残联呢已向韩先生解释基本型辅具的申领政策。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的门槛费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现行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类门诊慢性病，居民与职工起付线均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结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市内60%，职工报销比例为80%，季度封顶线900元，年度累计支付限额3000元。其中，严重性春季角结膜炎、慢性荨麻疹、普通型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有特殊规定。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利辛县的许先生咨询。2006年上班，养老保险是从2014年开始缴的，之前的8年能不能补缴？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先与许先生取得联系，根据其描述呢，是招聘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补缴社会保险应向补缴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一次性或累计补缴年限超过3年的，需要提供补缴人员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四类法律文书之一分别是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办理遗嘱公证有什么条件，效力如何？我们来关注市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遗嘱呢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是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那么遗嘱公证呢是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办理遗嘱呢，公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三、遗嘱的内容和形式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四、遗嘱人处分的财产必须是其个人合法财产；五、遗嘱人申办遗嘱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申请，不能委托他人办理。那么，公证遗嘱的效力，遗嘱可以采用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公证等形式，在同一人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下，应以遗嘱人最后设立的遗嘱为准。那么遗嘱是当事人对自己去世之后的个人合法财产或其他事务预先处分，这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因分配遗产而产生纠纷，而且呢，遗嘱是在遗嘱人去世之后才生效，这对于维护遗嘱人的生前利益，对于维护继承人的继承权，以及避免纠纷和维护家庭安定团结，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公证遗嘱呢，能够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对保护遗嘱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财产流转具有重要意义。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下周一的收点整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四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5、6次会议。
7: 汪继红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8: 党代表热议市委工作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秦风玉主持会议，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上，各代表团汇报了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汇报了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情况。会议通过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提出关于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交代表团讨论。
7: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5次会议，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报告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选结果，通过了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大会秘书处各工作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8: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上，总监票人报告了候选人得票情况，会议通过了当选人名单，推选市委六届一次全会、市纪委六届一次全会召集人，并确定全会召开时间。各代表团汇报了关于五届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通过了关于五届市委报告决议草案，通过了关于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大会秘书处各工作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7: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汪继红同志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谈认识体会，讲贯彻落实打算。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详实，擘画发展路径清晰，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行动纲领。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报告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严格履职尽责，在坚定推进4个加快、 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展现更大作为。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汪继红表示，市直机关是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第一方针，要主动担当作为，细化分解报告确定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强协同联动，压实抓落实的责任。要加强政策研究，提升专业能力，拓展视野格局，增强抓落实的本领。要健全完善机制，持续优化工作流程，用创新思维改革办法疏通堵点，化解难题，提升抓落实的效能。要强化服务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内外的枢纽作用，主动服务县区，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凝聚抓落实的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更大贡献。许华为、郑武军带领令参加。
8: 本台消息，市委工作报告提出，我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城市更新，奋力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画卷。出席大会的党代表们围绕报告部署，结合自身岗位谈体会谋落实。报告提出，要持续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讨论中，党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畅谈下一步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党代表丁静文：
9: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新一轮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农村电网、通信、燃气管网等基础设施，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和美乡村。
8: 党代表王璐：
10: 助推乡镇经济高质量发展，壮大镇与工业体量，以工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实现镇与乡乡村富，为城乡融合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8: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报告提出，要发挥农业资源禀赋，做强粮食、中药材、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这让来自农村基层一线的党代表们倍感振奋。党代表聂连斌：
11: 依托亳州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粮食、中药材、蔬菜等特色产业，做好联农带农，让我们的村庄更加宜居，群众享受到发展成果。
8: 党代表马宝涛：
12: 我们将立足本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抓好和美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8: 跳出乡村看全域，报告同样对城市建设、县域治理做出系统安排，提出坚持半城文化半城要，精雕城市风貌，推进精细化管理。党代表们表示，将把报告提出的要求转化为基层社区的具体行动，在精细化治理上持续下功夫。党代表董思季：
13: 在城镇建设中也会兼顾历史文化保护和精细化治理，用好智慧管理平台，抓好市容环境、停车秩序整治，提升县域的治理智慧水平。
8: 党代表武洪波：
14: 城市建设不只是建高楼，更要聚焦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件件都是民生实事。我们要把报告精神落到基层，精细化做好社区治理，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
7: 本台消息，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期间，与会党代表围绕过去五年全市民生事业发展成效谈变化、说感受，结合基层群众所思所盼，对未来五年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积极建言献策寄予殷切期待。代表们一致认为，过去五年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30项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群众幸福质感不断增强，全市民生事业交出了温暖厚重的五年答卷。党代表蒿燕：
15: 五年来，实施清淤疏浚、建屋纳棺、生态修复等措施，全市市县农村、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农村人居水环境显著提升。
7: 党代表王帅：
16: 我们连续八年获评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全省唯一，六爪一接，满心满意，高效办成一件事，灵工快活等45项成果领先全省，叫响全国。
7: 党代表高楠：
17: 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完善办学条件，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提升育人质量，让优质教育的红利更多惠及千家万户。
7: 党代表卢佩顺：
18: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硬保尽保，基本医保参保530万人，构建家门口就业服务体系，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
7: 党代表王艳红：
19: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强乡镇村医人才短板，扩大妇幼健康惠民项目，优化医保报销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7: 代表们纷纷表示，未来五年希望市委市政府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深耕民生细节，补齐民生短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代表吴淼：
20: 现场聆听党代会报告，通篇包含为民情怀，心系群众，柴米油盐三餐四季，字里行间包含对基层群众的深切牵挂，为今后五年基层工作指引了方向，听完后干劲十足。
7: 党代表刘春玲：
21: 培养名师名校长队伍，规范发展民办教育，办好职业教育、专门教育、特殊教育，建设健康亳州，推进教育资源提质扩容均衡布局。
7: 党代表沈周：
22: 堵住低线民生，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全覆盖，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
7: 党代表郑丹丹：
23: 推动安居置业一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住有优居、安居乐业。
3: 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市委工作报告，热议我市今后五年规划建设目标，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立足155。市委工作报告提出，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目标，代表们认为这一目标承接145发展成果，立足我市产业特色与资源禀赋，既是对现有发展势头的延续，更是对未来城市能级提升的科学谋划。党代表罗龙：
24: 报告明确全市各乡区议题经增强定位，我听完非常振奋，不再是单一区域提升，而是全域协同，整体跃升，让县区发展真正融入全市大局，让人倍感踏实，充满希望。
3: 党代表秦楠：
25: 这次报告对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的布局非常贴合亳州实际，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谋转型、谋升级，方向精准，落点务实，为未来五年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了信心。
3: 党代表牛琴：
26: 壮大综合实力是系统性工程，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要自觉对标、市委部署，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认清机遇挑战，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干行动。
3: 围绕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目标，市委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壮大产业集群，强化科创驱动，深挖内需潜力，深化改革开放和创优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代表们立足自身，结合工作学习实际，积极建言献策。党代表高宝石：
27: 我们要紧扣主导产业，重点补齐精神加工、成品制造、品牌营销等短板环节，大力引进链条关键配套企业，推动产业从原料加工向高端成品、高附加值环节跃升，真正把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竞争优势。
3: 党代表高亚飞：
28: 依托本地产业资源，针对性建设产业研究院、企业科创平台，聚焦中医药创新制剂、食品精神研发、智能制造技改等领域攻关突破，加快成熟技术科研成果在本地的落地投产，真正让科技赋能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党代表叶松：
29: 盘活城乡消费市场，
27: 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体质增效，持续释放内需核心动能。
8: 党代表谢奎，
0: 聚焦生命科学、低碳能源、先进材料、通用智能、未来网络、空天信息六大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坚持前瞻布局，梯度培育，精准赋能，全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为亳州长远发展积蓄动能，塑造新优势。
7: 本台消息，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市委工作报告，热议我市今后五年规划建设目标，重点在壮大产业集群，筑牢工业强势坚实根基，强化科技驱动，锻造工业强势核心引擎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报告中提出，要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建设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打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新高地、中医药贸易新高地、中医药贸易新高地、特色康养新高地，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这让中医药产业的从业者倍感振奋。党代表陈涛，
1: 作为一家中药企业，接下来将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壮大我们的科研团队，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为亳州的中医药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7: 围绕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提到，做大县域特色产业，支持各县区因地制宜发展两个主导产业，重点打造涡阳县绿色装配建筑材料、化工新材料、蒙城县汽车及零部件、高端真空装备制造、利津县纺织服装、煤电及新能源、嘉陵区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超硬材料特色产业集群。党代表吕美，
2: 作为纺织行业代表，我将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抢抓产业改革机遇，聚焦智能生产、绿色制造、品牌培育，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助力亳州轻纺服饰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7: 党代表丁斌，
4: 作为一名企业研发人员，我们将立足新能源的发展和机器人智能化转型，持续加大研发技术攻关，提升研发创新能力，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助力蒙城汽车产业提升壮大，赋能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7: 围绕报告中提出的实施数字赋能和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计划等内容，代表们结合自身经历积极建言献策。党代表王世祥，
5: 我们将抓政策机遇，持续加大溯改治改投入，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向精深加工转型，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中秋期间，市区各景区精心筹备了一场丰盛的文旅大餐，从文化体验到互动游戏，从特色演绎到夜间巡游，多个主题板块将为游客带来多元的节日体验，同时加强安全防护，全力保障游客游得安全、游得放心。中秋假期，郭可夜话、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华佗百草园和林雍城七大景区联动，从白天到夜晚为游客准备了一道又一道文化大餐。比如在郭可夜话景区将举行国家级非遗飞火流星冷焰火武术表演，游客坐上郭可夜话的游船，嫦娥玉兔 NPC 全程陪伴互动，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在亳州的华佗百草园景区更是有多项双节专属福利。市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9: 在中秋节呢，有神医祈福仪式、胖嫦娥现场切月饼派送、曹操实景剧暖场互动演绎。十一国庆假期呢，还将邀请知名 NPC 吕婆婆、房玄龄驻场三国星汉里百草街区参秀，也有呢原生态的昆明打歌队演出，还有地道非遗民俗展演，全时段古风游园活动接连上新。当然，大家期待已久的曹操大型实景剧双节期间也会持续上演。
8: 而对于喜欢松弛感玩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亳州林雍城景区露营地的月圆孔明灯之夜音乐会 和蜗牛庄园的摩天轮音乐会。王延军，
9: 从9月25号到10月7号，每天傍晚的6点到9点半，您都能在山野草坪上伴着晚风听歌，放孔明灯，享受慢悠悠的休闲时光。这个中秋国庆，就来世界药都亳州，沉浸式的逛景区，品文化，尝特色美食，咱们不见不散。
8: 面对双节期间的客流高峰，亳州文旅集团也做好十足准备，在各景区增派专项培训后的志愿者，他们将在购票入园点为游客提供全流程的通行指引，提升入园效率，全力保障游客体验感。王延军，
9: 假期前呢，我们也对景区进行安全检查，比如说一些游乐设施、演艺设备、游船设备进行检修，同步呢也完成工作人员的安全应急培训，在临水临险特殊点位呢逐一设置醒目的安全提示牌，比如说沟壑液化游船，我们会专门增设水上安全警示牌。曹操实景演出如果遇到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也将为游客发放一次性的雨衣。所有的开放景区呢，我们均配备标准化的应急医药箱，全方位的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7: 芒种台记者陆敖报道。芒城县城关街道庄子花园社区举办以月满中秋家国同庆为主题的庆中秋迎国庆活动，活动现场神州大地、张路表家乡、庄子养生等表演轮番登场，给群众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体验。现场还设置了反诈游戏和传统手工体验区，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反诈知识，了解传统文化。居民李家贤，
10: 现场的活动呢特别的热闹，节日气氛就很浓烈，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的棒。
7: 居民赵颖，
11: 今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既能玩小游戏，又能拿小奖品，还能学到很多的反诈知识，我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7: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也把政策宣传融入节日场景，为社区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庄子花园社区党委书记王燕，
11: 我们社区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把文艺演出、民俗表演和反电诈宣传结合起来，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也把政策宣传、安全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传承庄子文化，开展更多的惠民、乐民、利民的文化活动，共建和美的幸福社区。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56次会议，
8: 汪继红到市第6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7: 党代表热议市委工作报告。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0: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

0: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5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啊，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1: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3: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 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1: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6: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0: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珠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珠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珠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8: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8: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8: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 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情况。首先来关注本周一9月21号市残联上线时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咨询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人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身份证或户口本的复印件。第三，所有相关的便利材料。第四，两寸近期彩照白底四张。如果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要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局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要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郭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桥城区551606062。博州高新区暂在桥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以及两寸近期彩照白底四张到所在的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呢应该要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的时间和地点为郭阳县每周二在郭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在郭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的周三在郭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两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县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三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一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西医院南门进入。
14: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哪些资金扶持。对残疾人个人以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修理、餐饮、盲人医疗按摩、电子商务、网络电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依据有关协议或合同，按创业残疾人人数累计计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怎么申请。那根据相关的文件精神，申请条件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生活困难，城市低保，农村困难家庭，三，住房具备改造条件，对无障碍设施依赖程度高，需求迫切。同等条件下要优先照顾多重残疾人或一户多残家庭，需求对象需要持第二代残疾人证，向所在县区残联提出改造申请，填写家庭基本情况和无障碍需求等信息和相关申报表，具体包括提出申请、预审评估、人员确定、制定改造方案、施工、档案管理、数据系统录入、检查验收等相关程序。
1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9月22号本周二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假期期间，比如说旅行团天气恶劣取消行程，费用不退该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呢，遇到这种情况，如果反映问题之后，文旅部门呢会联系双方进行调解，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呢，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维护权益。一呢，消费者可以向保护协会申请调解；二可以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三呢，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提出的问题：市博物馆中秋国庆假期正常开放吗？需要买票吗？ 亳州市博物馆中秋，也就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10月1号至7号假期均正常开放，假期期间周一不闭馆。那个人呢，可以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入馆就可以了，没有携带身份证的可用支付宝扫码预约入馆。20人以上团队需要提前一个工作日致电办公室0558552493预约登记，确认预约登记的时间之后，按照预约定的时间有序入馆。开放的时间是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那么下午的16点30是停止入馆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有哪些活动，怎么参加。那中秋假期期间啊，博物馆推出中秋三日去主题系列活动，包括诗词灯谜，还包括其他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博博剧场公益影片等展播的内容。观众呢可以猜灯谜，获得相应的月饼挂件。国庆假期期间呢，也开展了很多的一些亲子

0: 手作的体验，也有我是小小文物探索家研学活动和爱国电影展播，同时呢还有推出了汉石遗韵吕梁运城汉画像艺术特展专题展览。参与呢可以通过搜索亳州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获取活动的资讯。那部分的活动呢需要提前报名，进入公众号点击活动预约，选择亳博课堂填写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报名成功之后没有办法到现场，一定要提前两个小时拨打电话0585552493或者是5553396取消，以便释放名额。如果无故缺席累计达三次，将限制该用户半年内报名馆里面的所有公益活动。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亳州市文化馆人人有艺全民艺术普及免费公益培训下一期是什么时候报名上课，报名需要什么样的手续。人人有艺第27期的公益培训目前已经进入了开课的状态了，如果错过了本期的报名，可以持续关注亳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呢报名呢就是分为两个环节，第一是网上报名，第二就是现场核验。可以关注亳州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人人有艺选择网上报名，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就可以了。网上报名之后呢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相关的材料到馆里面去进行核验。那核验地址呢是在亳州市文化馆，也就是桥城区韶花里原建安文化广场 A 座，需要提交报名表、学院管理的手则、还有安全协议书以及两张近期的免冠照片。那具体的要求以当期的招生公告为准。那么自2019年启动以来呢，人人有艺公益培训已经连续招生27期，开设有书画、声乐舞蹈、棋类、语言、智能应用以及亳州非遗特色课程等50多个艺术门类，累计汇集学员 3.4 万余人次。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请问一下亳州市文化馆文化惠民活动报名的方式。市文化馆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包括手工制作的体验、亳州文化大讲堂、文艺演出等，年均举办各类活动近百场，均是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引导青少年儿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可以搜索亳州市文化馆，然后呢参与报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关心的中秋国庆假期有哪些景区里面的活动和优惠政策。那么华托百草园景区呢，在9月25号至27号中秋节主打的是曹魏风华月满亳州的主题。那10月1号至10月7号呢是国庆节，也是有相应的活动的，比如说有千架无人机表演秀。林永城呢是10月1号至10月7号也有以庆祝国庆为主题的活动，包括郭河夜话的项目也是都有新的一些活动的，以及花溪楼景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推出了姓名免票游，10月1号的当天身份证的姓名含有国、庆、建、强、盛、富、华，任意字的游客可以凭着四大景区，也就是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庵、南京向前庄任意门票。
1: 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应急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群众都比较关心的关于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新规和要求，以及具体的一些问题哈。那比如说有群众就想了解一下目前特种作业人员的要求有哪些。那关于特种作业人员的条件的话呢，新规取消了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限制，一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规定的退休年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无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等等。

0: 一些规定的疾病，且这个不妨碍安全作业的身体的缺陷。第三呢，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第四呢，就是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比较关心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应复审日期是在2026年6月1日以后，请问需要复审吗？如果说特种作业的操作证应复审的时间是2026年6月1号以后，是不需要复审的，就可以在6月1号重新下载电子证件，新的电子证照已经更新，不再标注复审的日期。根据规定呢，需要在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满，就是前6个月内办理换证。好，那么对于特种作业操作证2026年之前复审的，没有复审的证件处于失效的状态，可以补回来吗？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那自2026年的6月1号起施行，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新规施行之后，失效且符合规定情形的，可由相关的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处理。目前的话是只能重新的考证了。对于5月份到期，但是因为培训、考试、报名等原因，没有能够及时复审导致失效的问题啊，目前只能按照上述的规定向上级部门反馈请求解决。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关于申请考试的最新规定。它是有一些调整的，比如说考试的内容，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试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的操作考试两部分。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考试呢，均需要合格，满分是100分，80分及以上合格。第二，就考试的方式，先考理论知识，之后后边是再考实际的操作。每一次的理论考试包含的是一次正式的考试和一次免费的补考，实际的操作考试总次数是不得超过14，也就是说5次正式考试和5次的免费的补考，10次仍然不合格的，需要重新参加理论的考试。第三，就是考试的周期，自考试申请之日内3年内完成安全技术考试，且不得超过特种作业人员年龄的条件上限。目前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哈。那么特种作业操作证合格之后的话，是多久能够取得这个证书？取得证书之后的话，怎么样辨别真伪呢？考试合格之后的话，一般情况下是20个工作日内可以取得证书。考生呢，通过特种作业操作证以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就是合格的信息查询平台，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来查询他本人的证书，也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第一呢，就是通过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的官网，第二呢，就是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生产考试，然后呢查询就是可以的了。那么初次完成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和考试之后，还有实体的证件吗？目前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自通知印发之日起，全国统一的是电子证书，不再印发实体的证书。在有效期内的实体证书是继续有效的，在有效期届满或通过复核换发电子证书之后，你原件就作废了。现有实体证书损毁或遗失的，不再提供损毁或遗失的补办的服务。持证人呢，可以直接使用电子证书或者是打印的纸质证书来作为凭证。
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侯先生，他说呢，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啊，布置作业呢都是在家长群，不写到黑板上。那家里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自己是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什么作业，他说老师没有布置。请问是这样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作业给记下来。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不，现在就是不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他这个我这个盲人，他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回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去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回来那人家都布置手机上，不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我的。
2: 哦，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3: 现在他说的，那个班主任说的，我从此后 布置这个收集行了，谢谢啊。
2: 啊，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2: 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了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政风航空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对对对。
2: 哦，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啊，好，好，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啊。
0: 石女士说呢，她自己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清算的。那已经注销了以后，最近接到了一个税务部门电话，说是要缴纳罚款。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的。
2: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嗯，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2: 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4: 税务局。
2: 啊，税务局撤销的。
4: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了，这个罚款取消掉了。
2: 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024年11月7号开业，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对对。
2: 啊，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4: 嗯，还满意。
2: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4: 嗯，好，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
0: 张先生说呢，村里面有一座危桥，去村里面反映呢，都说上报上去了，请问这几年了怎么还不修？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我们村是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这个棒了是不错，人家水利局也棒了。
2: 嗯。
5: 棒了，另外这棒了这院员的紧紧不修，你想他什么情况，也没有说法。
2: 嗯，那他们这次跟您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5: 他也没说具体是怎么，可能在水库的这个水利局里边的这个。
2: 哦，我这边曹石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2: 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石镇卫生院东侧，
5: 对，
2: 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是的。
2: 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5: 没有呢。
2: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5: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样。
2: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5: 好的，谢谢主任。
2: 哎、
5: 这个水利局是早号上线？
2: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5: 好。
2: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5: 好的，谢谢。
2: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谢谢啊。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政风航空热线所有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谋划，全力守护市民节日菜篮子。
1: 中秋国庆期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节日消费市场逐步升温，为保障广大市民餐桌供应，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提前谋划，从全国各农产品主产区调运货源，丰富果蔬肉蛋粮油品类，稳定市场价格，同时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全力守护市民节日菜篮子。记者在亳州蔬菜批发市场看到，市场内车流不息，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备货，各类时令鲜果整齐码放，水果交易区一派繁忙的备货景象。水果经销商上峰：
2: 这马上中秋了，现在这个货呢已经大量备尾了，一天的话就备个两三成货，而且今年的货要比去年的货要便宜。现在这个品种呢已经备得很全了，各个品种都有。
0: 蔬菜批发区域同样备货紧锣密鼓，不少批发商提前加大采购量，扩容备货，全力迎接双节采购高峰。蔬菜经销商张强：
3: 你看平常每天都进这个20吨左右，现在都是每日在递增，增加5吨，每日在递增。为了这个双节期间能够保障供应，我们现在是以这个产地这个蔬菜为主，现在多达80多样。
0: 除了充足的货源保障之外，食品安全防线也同步筑牢。市场快检实验室持续加大抽检力度，把好食材入市第一道关口。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快检实验室工作人员吴冉：
4: 我们加大抽样频次，对进场的蔬菜水果注意开展浓痰快速检测，从样品前处理、实际反应到出具检测报告，全程规范操作，检测数据实时存档，一旦发现不合格产品，第一时间拦截，坚决不让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亳州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张海峰介绍，目前市场货源储备充足，全国多产区蔬菜与本地地产菜同步上市，肉禽、水产、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一应俱全，整体供应形势稳定。张海峰：
5: 现在目前这个日到货量已经超过每天1200吨，场内的各类水果、米面油、肉禽、水产这个货源充足，够销量了。现在目前呢，我们库存量超过5000吨，价格也呈这个稳中有降的态势。
0: 在保供稳量的基础上，市场内设立了平价蔬菜批发交易区，持续监测价格，免收自产自销及大半挂的交易费用，严禁哄抬物价，稳定批发价格，同时建立应急储备，积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张海峰：
5: 市场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设立了进场查验岗，协同我们市场监管的同志24小时值班，对进场货物无达标合格证或产地证明的，我们一律进入待检区，检测合格后，我们才允许这入场上市。我们呢，并设立了耐储存的各类的蔬菜应急储备，应对呢这个短暂的这个短缺、降雨等突发情况。
0: 双节期间，亳州蔬菜批发市场做到货源足、品类全，节假日期间全员上岗，让广大市民吃得安心、买得放心，确保双节期间亳州菜篮子菜品新鲜、平价安全，发挥菜篮子工程应有的作用。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桥镇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迎双节主题活动，开展趣味游戏、红色合唱等活动，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喜迎佳节，共话美好。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红歌合唱环节大家精神饱满，放声高歌，嘹亮的红色歌声抒发着爱国爱。

0: 爱家的真挚情怀。趣味套圈区域人气十足，大家有序排队，瞄准投掷，活动轻松热烈，温馨和谐。市民李宝霞：
1: 这次双节活动形式丰富，和大家一起唱红歌，体验传统手工，参与趣味游戏，氛围感特别好。在家门口就能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让我们感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0: 市民马方正：
2: 今天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特别丰富，很热闹，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氛围特别好，不仅体验到了传统节日的乐趣，也认识了很多的邻里朋友，感觉活动特别的有意义。
0: 桥塘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严明月：
3: 我们依托党群服务阵地，通过多样化文体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需求，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文体便民活动，真正让党群阵地活起来，服务暖起来。
4: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亳州城区光明路营业厅及各县城区营业厅将在假期内的9月26号至27号、10月4号至7号正常对外营业，营业时间为9点至16点。各乡镇营业厅双节假期暂停对外营业。假日期间，建议广大用户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交费办电。此外，国网亳州供电公司24小时抢修服务热线是510-1234。全力保障大家节日用电无忧。
0: 中秋假期临近，亳州市气象局发布中秋假日天气展望，预计9月25号到27号全市多阴雨天气，整体气温在19到25度之间，体感偏凉。假日期间多阴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逢出行高峰，降水间歇期已出现低能见度天气，总体气象条件对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公众需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行车安全。阴雨连绵，湿度较大，霉变指数高，市民朋友要注意饮食安全，谨防胃肠道、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生。秋收期间全市多阴雨天气，需注意避雨抢收，及时烘干，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4: 9月26号，亳州籍北大外科学博士、邵逸夫医院专家张翔宇回乡坐诊，市民朋友不用跑外地就能享受优质血管专科诊疗。今年6月，张翔宇博士工作站在亳州市中医院正式揭牌，本周六下午他将回到家乡开展坐诊工作。张翔宇长期专注外周血管、大血管疾病规范化微创诊疗，擅长各类血管外科疾病诊治，在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颈动脉狭窄、下肢静脉曲张微创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一站式诊疗等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有相关疾病的患者可关注亳州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搜索张翔宇线上预约挂号，也可到医院门诊现场挂号，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优质的血管专科诊疗服务。
5: 请站稳扶好，
6: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7: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8: 请您付款，
6: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7: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6: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7: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6: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恁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 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千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长健康，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9: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
1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1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2: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五、六次会议。
11: 汪继红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12: 党代表热议市委工作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秦风玉主持会议，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上，各代表团汇报了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汇报了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情况。会议通过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提出关于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交代表团讨论。
11: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报告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选结果，通过了六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大会秘书处各工作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12: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上，总监票人报告了候选人得票情况，会议通过了当选人名单，推选市委六届一次全会、市纪委六届一次全会召集人，并确定全会召开时间。各代表团汇报了关于五届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通过了关于五届市委报告决议草案，通过了关于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大会秘书处各工作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11: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汪继红同志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谈认识体会，讲贯彻落实打算。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详实，擘画发展路径清晰，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行动纲领。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报告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严格履职尽责，在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展现更大作为。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汪继红表示，市直机关是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第一方针，要主动担当作为，细化分解报告确定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强协同联动，压实抓落实的责任。要加强政策研究，提升专业能力，拓展视野格局，增强抓落实的本领。要健全完善机制，持续优化工作流程，用创新思维、改革办法疏通堵点，化解难题，提升抓落实的效能。要强化服务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内外的枢纽作用，主动服务县区、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凝聚抓落实的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更大贡献。许华为、郑武军带领令参加。
12: 本台消息，市委工作报告提出，我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城市更新，奋力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画卷。出席大会的党代表们围绕报告部署，结合自身岗位谈体会、谋落实。报告提出，要持续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讨论中，党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畅谈下一步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党代表丁静文：
13: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新一轮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农村电网、通信、燃气管网等基础设施，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和美乡村。
12: 党代表王璐：
14: 助推乡镇经济高质量发展，壮大镇与工业体量，以工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实现镇与乡乡村富，为城乡融合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12: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报告提出，要发挥农业资源禀赋，做强粮食、中药材、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这让来自农村基层一线的党代表们倍感振奋。党代表聂连斌：
15: 依托亳州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粮食、中药材、蔬菜等特色产业，做好联农带农，让我们的村庄更加宜居，群众享受到发展成果。
12: 党代表马宝涛：
16: 我们将立足本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抓好和美乡村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拓宽群众增长渠道，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12: 跳出乡村看全域，报告同样对城市建设、县域治理做出系统安排，提出坚持半城文化半城要，精雕城市风貌，推进精细化管理。当代表们表示，将把报告提出的要求转化为基层社区的具体行动，在精细化治理上持续下功夫。党代表董思记，
17: 在城镇建设中也会兼顾历史文化保护和精细化治理，用好智慧管理平台，抓好市容环境、停车秩序整治，提升县域的治理智慧水平。
12: 党代表武洪波，
18: 城市建设不只是建高楼，更要聚焦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件件都是民生实事。我们要把报告精神落到基层，精细化做好社区治理，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
11: 本台消息，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期间，与会党代表围绕过去5年全市民生事业发展成效谈变化、说感受，结合基层群众所思所盼，对未来5年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积极建言献策，寄予殷切期待。代表们一致认为，过去5年，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30项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群众幸福质感不断增强，全市民生事业交出了温暖厚重的5年答卷。党代表蒿燕，
19: 5年来，市是清淤疏浚、建屋纳棺、生态修复等措施，全市市县农村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农村人居水环境显著提升。
11: 党代表王帅，
20: 我们连续8年获评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全省唯一，六爪一接，满心满意，高效办成一件事，灵工快活等45项成果领先全省，叫响全国。
11: 党代表高南，
21: 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完善办学条件，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提升育人质量，让优质教育的红利更多惠及千家万户。
11: 党代表卢佩顺，
22: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应保尽保，基本医保参保530万人，构建家门口就业服务体系，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
11: 党代表王艳红，
23: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强乡镇村医人才短板，扩大妇幼健康惠民项目，优化医保报销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1: 代表们纷纷表示，未来5年希望市委市政府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深耕民生细节，补齐民生短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代表吴淼，
24: 现场聆听党代会报告，通篇包含为民情怀，心系群众，柴米油盐三餐四季，字里行间包含对基层群众的深切牵挂，为今后5年基层工作指引了方向，听完后干劲十足。
11: 党代表刘春玲，
25: 培养名师名校长队伍，规范发展民办教育，办好职业教育、专门教育、特殊教育，建设健康亳州，推进教育资源提质扩容，均衡布局。
11: 党代表沈周，
26: 堵住低线民生，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全覆盖，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
11: 党代表郑丹丹，
27: 推动安居置业一建设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住有优居、安居乐业。
12: 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市委工作报告，热议我市今后5年规划建设目标，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立足15/5。市委工作报告提出，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目标。代表们认为，这一目标承接14/5发展成果，立足我市产业特色与资源禀赋，既是对现有发展势头的延续，更是对未来城市能级提升的科学谋划。党代表罗龙，
28: 报告明确全市各县区议题经增产定位，我听完非常振奋，不再是单一区域提升，而是全域协同，整体跃升，让县区发展真正融入全市大局，让人 倍感踏实，充满希望。
12: 党代表秦楠，
0: 这次报告对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的布局非常贴合亳州实际，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谋转型，谋升级，方向精准，落点务实，为未来五年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了信心。
12: 党代表牛琴，
1: 壮大综合实力是系统性工程，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要自觉对标，市委部署，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认清机遇挑战，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干行动。
12: 围绕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文目标，市委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壮大产业集群，强化科创驱动，深挖内需潜力，深化改革开放和创优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代表们立足自身，结合工作学习实际，积极建言献策。党代表高宝石，
2: 我们要紧扣主导产业，重点补齐精神加工、成品制造、品牌营销等短板环节，大力引进链条关键配套企业，推动产业从原料加工向高端成品、高附加值环节跃升，真正把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竞争优势。
12: 党代表高亚飞，
3: 依托本地产业资源，针对性建设产业研究院、企业科创平台，聚焦中医药创新制剂、食品精神研发、智能制造技改等领域攻关突破，加快成熟技术科研成果在本地的落地投产，真正让科技赋能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
12: 党代表叶松，
4: 盘活城乡消费市场，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体质增效，持续释放内需核心动能。
12: 党代表谢奎，
5: 聚焦生命科学、低碳能源、先进材料、通用智能、未来网络、空天信息六大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坚持前瞻布局，梯度培育，精准赋能，全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为亳州长远发展积蓄动能，塑造新优势。
11: 本台消息，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市委工作报告，热议我市今后五年规划建设目标，重点在壮大产业集群，筑牢工业强势坚实根基，强化科技驱动，锻造工业强势核心引擎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报告中提出，要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建设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打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新高地、中医药贸易新高地、中医药贸易新高地、特色康养新高地，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这让中医药产业的从业者倍感振奋。党代表陈涛，
6: 作为一家中药企业，接下来将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壮大我们的科研团队，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为亳州的中医药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1: 围绕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提到，做大县域特色产业，支持各县区因地制宜发展两个主导产业，重点打造涡阳县绿色装配建筑材料、化工新材料、蒙城县汽车及零部件、高端真空装备制造、利津县纺织服装、煤电及新能源、嘉陵区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超硬材料特色产业集群。党代表吕美，
7: 作为纺织行业代表，我将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抢抓产业改革机遇，聚焦智能生产、绿色制造、品牌培育，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助力亳州轻纺服饰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11: 党代表丁斌，
8: 作为一名企业研发人员，我们将立足新能源的发展和机器人智能化转型，持续加大研发技术攻关，提升研发创新能力，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助力蒙城汽车产业提升壮大，赋能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1: 围绕报告中提出的实施数质赋能和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计划等内容， 代表们结合自身经历，积极建言献策。党代表王世祥：
9: 我们将抓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社改治改投入，严惩农产品产业链条向精神加工转型，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2: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中秋期间，市区各景区精心筹备了一场丰盛的文旅大餐，从文化体验到互动游戏，从特色演绎到夜间巡游，多个主题板块将为游客带来多元的节日体验，同时加强安全防护，全力保障游客游得安全，游得放心。中秋假期，郭可夜话、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华佗百草园和林雍城七大景区联动，从白天到夜晚为游客准备了一道又一道文化大餐。比如在郭可夜话景区将举行国家级非遗飞火流星冷焰火武术表演，游客坐上郭可夜话的游船，嫦娥玉兔 NPC 全程陪伴互动，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在亳州的华佗百草园景区更是有多项双节专属福利。市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13: 在中秋节呢，有神医祈福仪式、胖嫦娥现场切月饼派送、曹操实景剧暖场互动演绎。十一国庆假期呢，还将邀请知名 NPC 吕婆婆、房玄龄驻场三国星汉里百草街区参秀，也有呢原生态的昆明打歌队演出，还有地道非遗民俗展演，全时段古风游园活动接连上新。当然，大家期待已久的曹操大型实景剧双节期间也会持续上演。
12: 而对于喜欢松弛感玩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亳州林雍城景区露营地的月圆孔明灯之夜音乐会和蜗牛庄园的摩天轮音乐会。王延军：
13: 从9月25号到10月7号，每天傍晚的6点到9点半，您都能在山野草坪上伴着晚风听歌，放孔明灯，享受慢悠悠的休闲时光。这个中秋国庆，就来世界耀都亳州，沉浸式的逛景区、品文化、尝特色美食，咱们不见不散。
12: 面对双节期间的客流高峰，亳州文旅集团也做好十足准备，在各景区增派专项培训后的志愿者，他们将在购票入园点为游客提供全流程的通行指引，提升入园效率，全力保障游客体验感。王延军：
13: 假期前呢，我们也对景区进行安全检查，比如说一些游乐设施、演艺设备、游船设备进行检修，同步呢也完成工作人员的安全应急培训，在临水临险特殊点位呢逐一设置醒目的安全提示牌，比如说郭河夜话游船，我们会专门增设水上安全警示牌。曹操实景演出如果遇到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也将为游客发放一次性的雨衣。所有的开放景区呢，我们均配备标准化的应急医药箱，全方位的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11: 芒种台记者陆敖报道，芒城县城关街道庄子花园社区举办以月满中秋家国同庆为主题的庆中秋迎国庆活动。活动现场，神州大地、张路表家乡、庄子养生等表演轮番登场，给群众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体验。现场还设置了反诈游戏和传统手工体验区，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反诈知识，了解传统文化。居民李家贤：
14: 现场的活动呢特别的热闹，节日气氛就很浓烈，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的棒。
11: 居民赵颖：
15: 今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既能玩小游戏，又能拿小奖品，还能学到很多的反诈知识，我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11: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也把政策宣传融入节日场景，为社区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庄子花园社区党委书记王燕：
16: 我们社区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把文艺演出、民俗表演和反电诈宣传结合起来，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也把政策宣传、安全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传承庄子文化，开展更多的惠民、乐民、利民的文化活动，共建和美的幸福社区。
1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五六次会议。
12: 汪继红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11: 党代表热议市委工作报告。
1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妈妈电话响了，帮妈妈把手机拿过来。
1: 妈妈，开车不能拿电话。
0: 哦，月月说的对，那一会儿妈妈再回吧。
1: 妈妈，我帮你接，喂，我妈妈在开车，一会儿给你回电话。妈妈，你怎么不快点开过去啊？
0: 月月，你看，这是斑马线呀，那位爷爷要过马路，我们要礼让。
1: 妈妈真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55步、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李白，由打这个地道口下来，他一步一步往里走，这个地道里很亮，但很潮湿，比外边的温度要低，很凉啊。他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地道里边传出个声音来：“李白吗？我等你多时了。”这句话那么在李白的耳朵根底下咔咔咔就如同打了2个炸雷。哎呦我的妈呀，这里边有人呐，还等我多时了。那李白是有功夫的，他这手按住了剑把，是是敌是友啊，难以分清。那么李白炸胆子往前走，不错，我就是李太白。哎，这声音是越来越近，这个老头笑了。甘李白进到这个地道里边一看，嘿呦，里边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呢，屋里点的蜡烛，靠墙都有些柜啊，书架上边盆盆罐罐的。那么一看这个，就是有人在这里边长时间的过日子。靠这个西边是一张大床，在这个床上，李白借着那个灯光一看，坐了一老人。这人头发是白的，雪花白呀，胡子是白的，眉毛是白的。这个人坐到这儿，满脸的皱纹，那个目光很呆滞。李白一看，此老者无有敌意，秉腕抱拳：“不才，李白，李太白，冒昧打扰，老人家，您贵姓高明？”哦，这老头啊，要细看，那眼圈是湿的。李白，你坐下来。小老儿，我福姓司马，单字名仙。啊，司马仙，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李白他们来干嘛来了？不就是来请人司马仙来了吗？不就是来找司马仙对付那秋云天吗？好家伙，一到人家这儿，哎呀，这顿折腾啊，李白暗自高兴啊。第六感官告诉他，他一进来，这个第六感官就告诉他，司马仙没有死。那么司马仙为什么要诈死呢？为什么这有孤坟呢？赵师说，司马仙的年岁并不大，可眼前坐这位老者，好家伙，太苍白了，这脸啊，满脸的愁容。哎呦，最是李白发现的是这个老头没有腿，双腿皆无。这李白可心里就是一惊啊。司马仙看了看他：“李白呀，实际我年岁并不大，今年还不到60岁呢。哎，要说起来，我为啥造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老头哭诉前情：“谁把

曹家最后不挑战司马长啸吗？结果司马长啸那多厉害呀，掌中龙头银骨鞭呢，三胜裘一杀，把裘一杀打了三败。裘一杀最后啊都没脸儿了，一跺脚，降我裘一杀，纵横天下武林当中啊，怎么就到你这司马长啸到你们家门口我摘着跟头了，我怎么败在你龙头银骨鞭上呢？所以扑哧当场抹脖子了。哎呀，司马长啸这个心呢，这个难过，你说个比武较量啊，这个比武切磋武学用得着这么较劲吗？啊，就把这裘一杀给厚厚安葬。裘一杀扔下了这么个儿子裘世界，裘世界还没有妈，一孤儿，司马长啸就把裘世界接到家里了，说孩子你就在我这儿吧，啊，我并不是你杀父的仇人，你父亲是自杀的，我也不想跟他打，你说他非得要跟我打，孩子你愿意待你就待，我拿你当儿子待，你要不愿意待，将来大爷给你拿钱，哎，你创翻天地，明白吧？干翻事业，我大力支持。就这样，裘世界就在司马长啸家待上了。司马长啸的儿子就是司马迁呢。那么司马长啸有个徒弟叫邱云天，这个邱云天这孩子是个要饭的孩子。大冷的天儿，过年了，眼睛要冻死在司马长啸他们家的门口。司马长啸可怜这孩子，把孩子抱到屋中给养大了。一看这孩子骨骼方方面面够一个练武的，就收这邱云天做了徒弟。这邱云天这孩子懂礼貌，哎呀，那眼睛里头是有长有幼的，嗯。对老人啊，对师傅啊，对师娘啊，你反这么说吧，是一个绝对好的孩子。哎，司马长啸很是高兴啊，那当师傅的能收个好徒弟啊，那就跟得个好儿子一样，那过去那师徒真如父子啊，那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而且当徒弟的时候啊，那得三年徒三年奴，是不是啊？那得在这个师傅家里头，那像奴才一样，奴打奴做。哎，那了得吗？你学人本领，学人能耐，对不对？学人家的东西，将来有饭吃，那真是当了三年儿子，不像现在，明白吧？那有的那个徒弟跟老师学，那三年奴，他整个是三年爹，是不是啊？嘿嘿，哎呀，这事儿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啊，这个中国古代讲究的是天地君亲师，天是老大，地是老二。哎，天地君，君是什么？皇上，是皇上是老三。亲，亲是什么呢？父母啊，生你的，养你的。师，天地君亲师，第五个是师。师父怎么排第五呢？啊，但后边还有句话的，天地君亲师，师者为大，谁也不行。哎，什么天的地皇上的，最后就老师大啊，因为他给你饭门，给你饭吃。那么这个邱云天那对这个司马长啸可太好了，哎呀，老头高兴，把自己的本领啊倾囊而赠。这边是儿子司马迁，这边是徒弟邱云天，就开始教这俩孩子。这还有第三个孩子呢，第三个孩子就裘世界呢。这裘世界不学武术，不学，说我父亲就是个练武的，结果死在了战场上。虽说自杀吧，哎，那也是死了，所以我呢将来干点别的，既然伯父让我在你家待着，是吧，我就打扫点庭院，干点杂活，我也不白吃饭。十来岁的孩子非常懂事儿，转眼待了二年多，这天嗖没了，活的不见人，死的不见尸，这人就走了，也没打个招呼。哎呀，这孩子干什么去了？司马长啸这就派人找啊，司外打听，怎么找怎么打听也没找着，就没踪影的。渐渐一来二去，把这事儿也就忘了。

哎，啊，这过去十年八年也就忘了。那么司马长啸就把自己的儿子司马迁，还有自己这个徒弟邱云天交大了，两个人真成了，上外闯荡江湖不丢人了。而且邱云天为人侠肝义胆，见义勇为，没几年的光景，创出个名字来，叫赤胆侠。你看看这外号，赤胆侠呀，啊，到处是一片赞扬之声。那么司马长啸有一对绝东西，绝世啊，前无古人后来者，绝世之武器。他有一对鞭，一对儿，一个叫龙头岩骨鞭，一个叫虎头墨骨鞭。这两个鞭的外形是一模一样，但有一点，一个是龙脑袋，一个是虎脑袋，功能都是一样的。这个鞭是打外震内，你摸上碰上，啪啪啪啪，像摸到电门上一样。那个兵刃要碰到这个鞭上，立刻就把你的兵刃给震碎了。这个鞭要挨到你的身上任何部位，只要轻轻的挨上，你立刻是骨断筋折。你说这什么兵刃吗？啊，司马迁还有邱云天就问师傅说，这什么造的？老头啊摇摇头啊，这上古时代的一种神兽之骨，一个骨头，神兽之骨打造出这种鞭来，这是绝密，孩子你们就不要问了，将来自然知晓。什么原材料做的，司马长啸可没告诉这俩孩子，但是告诉了一个规矩，就是这两条鞭不能碰到一起，因为这两条鞭都是打外震内的东西，是震动力极大，只要这两条鞭缠到一起，立刻两败俱伤，两条鞭就自己震碎了。哎，所以啊，就不能让他们到一起。司马长啸告诉侄儿司马迁呢，你是师哥呀，有什么事让你师弟。那么司马长啸告诉徒弟邱云天，你是师弟，有什么事儿原谅你师哥。两个人跪下对天起誓，一辈子都不能动手。那没法动手，一个是龙头岩骨鞭，一个是虎头墨骨鞭，这两个鞭要碰到一起，啪嚓一下子，只要挨上，啪，这两个鞭全废了，就震碎了，这世界上就没这个兵刃了。那么这个兵刃是究竟用什么东西打造的，司马长啸没告诉这哥俩，说你们将来能知道，很神秘。说这话的时候好像这脸上似乎很恐怖，有一种那种表情。这哥俩还没往下问呢，啊，那么没过几年司马长啸死了。这个死啊，死得很安详，寿终正寝，无疾而终。那么哥俩还没寻思别的，司马迁还有这个邱云天一看，嘿，这司马长啸死，这老头跟睡着了似的，就跟那睡觉似的，不过没气儿，心脏不跳，是死了。找了60多个大夫，说这没死，这好像睡着了，是死了，因为他没喘气儿。真死了吗？用手摸这鼻子，没气儿，确实没气儿。另外司马长啸头天晚上告诉自己的儿子和徒弟，我必须得死，我活够了，你们就别管了，我就一死你们就把我埋了就得了啊！明天中午必定死亡，而奔死了。哎，就这么奇怪。哎呀，这埋吧，那没办法呀，这就埋了，选了一个好风水地，把司马长啸给埋了，大棺材啊埋的，而且埋的这个地方也是司马长啸提前选好的，就这后山坡，哎，落雁岭老槐树下，就这儿啊，别地方别埋，就往这儿埋，听着没？这地方风水好，前有照后有靠，两山夹古道，
前面有个流水潺潺的是吧，里边还有几条小鱼儿，哎不错，这山坡上有张跑野鹿，天上还有燕子，哎这地上还长的狗尾巴花，嗯挺漂亮这么个地方。哎这墓地也不贵，你记住，老头告诉儿子和徒弟，这钱活得起啊，死不起啊，这墓地太贵埋不起，这块地啊没人收费，说呀、那年没这词儿，乱七八糟，反总而言之啊，就把司马长啸给埋到这儿了。那么哥俩一个是龙头鞭，一个是虎头鞭，哥俩那感情啊，那真是亲兄弟呀、那真是一奶同胞啊，那真是哥哥有哥哥样，弟弟有弟弟样。另外邱云天侠肝义胆啊，在武林当中名也大腕也大，哎为朋友那没说的，得闯着江湖得走啊，你不能老在司马家呆子。这天邱云天给自己这哥哥司马宪磕了个头，大哥我得走了，闯江湖去，贤弟一路保重，谢哥哥。邱云天走了，闯到江湖啊，纵横南北，最后找到铁龟山，哎这地方不错，那么邱云天就在铁龟山待下了。待下可待下，邱云天能闲得住吗？有不少武林当中那些啊流浪的被官府缉拿的，或者说跟哪个门派互相殴斗没地方藏身的，都跑这儿来了。他这地方是个江湖大饭店，好家伙啊，他这里边的人个个基本上都身怀绝技高手，都是没地方去的，跑到这儿来，邱云天就仰仗，他说没钱怎么办，没钱咱们砸大户去。那老张家净发不义之财呀，坑老百姓啊，卖假化肥呀，这小子坑农啊，就他发的财不能让他啊整他，就这样花到那儿把卖假化肥的嘎这钱就给抢了，完了分给老百姓，完了自己留着就花，就这么一伙组织渐渐扩大了，连兵带将的500多位占据铁龟山。那么邱云天是老大，哎，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也就在前一年，邱云天突然来了，来干嘛来了？来看司马仙来了，因为司马仙的生日，邱云天来了。哎呀，司马仙也知道邱云天呐，时常的来，原来总来。总有书信来往，也有那个邱云天对司马仙这个哥哥呢太有礼貌了，有点土的产品谁给他送点好吃的，打发人就给师哥送来，那真拿这个师哥当父辈一样。因为邱云天说了，我的本领我的能耐毕竟是司马家的，哥俩有君有让。那么前一年司马仙过生日，邱云天来了，司马仙就发现个事儿，就发现这个邱云天跟以前大不一样，那个眼神啊那个嘴角往上撇着，哎那嘴唇啊直动，这人好像变了似的，而且说话都很狂。参加这个玩意生日宴会，这个邱云天就走了，第二天呢突然又回来了，司马仙那得接出去，哎呦师弟啊，想哥哥了啊，昨天又走了今天回来，来来来，告诉你嫂子赶紧备酒席，咱哥俩接着喝，把这酒席摆上又喝上，喝喝的这邱云天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师哥有一个地方我看这地方太好了，你能不能跟我去一趟？什么地方？离此不远有个黑龙潭。哦，司马仙说那我能不知道，黑龙潭呢那风景如画的地方啊，四外是山，中间一个潭，
虽说这个潭不大，哎呀，但是师弟啊，那里边可……这话刚说到这儿，这秋云天王起战，哥哥，你陪我去一趟，我有要事相告。这哥俩不到黑龙潭，欢子罢了啊！一到黑龙潭，真是石破惊。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8: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邱云天来到司马仙的家，两个人喝完酒之后，这邱云天就跟这司马仙说：“师哥，离此不远有一黑龙潭，你知道吧？”“
12: 啊，
8: 知道啊。”“我请哥哥到那儿去一趟，有一重要事要跟你说。”你看师弟神神秘秘的说有重要事，那好吧，那哥俩真是像一奶同胞的亲兄弟一样。你说司马仙他能想什么？什么都不能想。而且这邱云天还告诉司马仙，咱带点吃的，拿点酒，还得带上家伙。带上什么呢？就是司马仙带上虎头莫古鞭。这不兵刃带上了，司马仙也没想别的啊，可能要防身。就这样，二人骑着马，打马如飞，离他这个村子不远，有80里来路，在山坳里边有这么一潭，叫黑龙潭。这黑龙潭可了不得，怎么的呢？连司马仙都知道。司马仙的父亲都告诉这司马仙说，这黑龙潭里边有一水兽，有一怪兽。那多少年了，这黑龙潭呐，这一潭的水呀，是刺骨的冰凉。这冬天这冷到小事儿，夏天多大的太阳，这潭水你也照不热它啊，这水温非常寒，就水面上冒着寒气啊，大三伏天冒着寒气。就这么个地方，那里边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怪兽，谁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哎，今天突然之间自己的师弟把自己叫到这儿来，什么意思？就找一坡。哎呦，这地方这个景啊非常美啊， 寺外是山吗？中间，哎，有这么一潭子水，多大呀？方圆有这个两公里，这么大一个潭，鸟语花香的，就在这坡地方，哥俩坐着摆上酒，开始喝。这一喝呀，出了大事儿。三杯酒下肚，司马迁突然就感觉到这身子不好使了。哎，我怎么了？我这身子怎么不好使了呢？这腿啊发麻，手也发麻，胳膊发麻，这嘴啊能说话，脑袋反应还很正常，就是这身子一点都动弹不得。哎，师弟，我这是怎么了？这，因为他一拿这酒杯，这酒杯啪就掉地上。我说怎么都不好使了呢？这什么意思？得什么病了？结果就在这个时间，就看这邱云天笑了，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司马迁，你知道你为什么动不了了吗？就这一句话把司马迁吓一跳。那多展邱云天跟司马迁说话都是割长割短的，哎呀，满脸带笑，可怎么突然之间就见邱云天目露凶光，那嘴角往上这么一撇，你，哎，师弟，你怎么了？司马迁，你知道我是谁吗？你不是我师弟邱云天吗？啊，呸！你来关枪，就看这邱云天一探手，就在自己的脸上拉下一块人皮面具，一张陌生的脸露到了司马迁的面前。司马迁眨着眼睛一看，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个长官，两道扫帚呀，眯缝着眼睛，那眼睛是黄色的，黄眼珠，皮肤粗糙，挺厚嘴唇子，里边是一口黄牙，这个肉丝是横长着的。哎，这个人是谁呀？司马迁不认识，你谁呀？啊，怎么戴着一张人皮面具呢？为什么带了我师弟邱云天的人皮面具？就看面前这人微微一乐，不慌不忙的喝了这么一口酒，然后坐到了司马迁的面前。你仔细端详端详我，认不认识我？你谁呀？你应该认识我。司马迁就感觉这人确实有点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可是就想不起来了。那么您到底是谁？司马迁可就知道啊，这有危险了。这人干什么的？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那是一点都不知道。就看这个人脑袋往上怎么一梗，司马迁，我姓裘吗？我叫裘世剑。啊！这话说出来可把这司马迁吓一跳。邱世剑，邱一杀的儿子，你我就实话跟你讲吧，和盘托出，你一切听了。怎么事儿？邱一杀打不过司马长啸，就是司马迁的爹，不当场抹脖子了吗？啊，打三次败三次啊，没脸了，噗，磨了。邱世剑就邱一杀的儿子就被司马长啸收养了。他跟这孩子说，这孩子十来岁，说你就在这待着，你要如果学艺我教给你，我拿你当儿子一样，你不愿待我你拿钱，你海走天涯闯荡江湖，人各有志，心各不同。啊，这孩子很可怜的，谁让你摊着这么个父亲呢？ 但我司马长啸对天说，你也看着了是吧，当场你看着了，孩子，我不是你杀父仇人，你父亲呢走这个牛角尖儿，你说打不过就拉倒呗，切磋武学这算什么呢，是不是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育强身这个东西他就这玩意儿，这打不过咱们再练。说那年头有体育强身吗，那意思这武术这东西啊，哎，小到健身，大到报效国家，那你这打不过就自杀，这能行吗，这思想啊畸形是吧，钻这个牛角尖儿。这裘世健就在这个司马家待上了，因为孩子说我不练武啊，我就给你扫扫当院子干点杂活，感谢你养育之恩。可是按笔交代呀，这个裘世健这孩子一身武功，你想他爹是练武的，他妈是练武的，嗯，这个裘一沙的媳妇儿是他亲师妹，亲师妹是师兄师妹搞对象，结了婚了。后来裘一沙误杀媳妇儿，又练功走火入魔，棒把媳妇儿整死了。哎，就生了这么儿子裘世健吗？你说这裘世健，他爹是练武，他妈是练武的，哎，他能不会吗？在年坛里就跟着练，所以浑身有功夫。可这小子隐藏的极深，没露。另外司马长啸也没注意，一个孩子是不是？感觉还挺内疚的呢。你看我跟他父亲比武，结果他父亲自杀了，这孩子挺可怜的。哎，拿当自己亲儿子那么看，自己儿子司马迁和徒弟裘云天吃啥，就给这裘世健吃啥。可这个裘世健这小孩啊，暗中啊，可就偷了意了。因为司马长啸得教自己儿子和徒弟练功啊，这个练武场就在后边，老头也不避着裘世健，该教就教，就司马家的鞭法该教就教。裘世健有一天半夜就来到了司马家的藏书楼，就在一个秘密地点发现了司马长啸的鞭谱。180招的鞭谱啊，那是司马长啸的心血呀，司马家祖传的鞭谱。这个裘世健就把这鞭谱啊偷偷的给复制了一份，给画了一份，揣在怀里。哎呀，我把你司马家的鞭招全得到了，现在我要深造去了。至于你们司马家那个龙头银骨鞭、虎头墨骨鞭，你别忙，早晚我都弄到手。我要把司马家的武功都拿过来，独霸武林，独步天下。你这小子啊，一小孩就这么大的心机，是不辞而别呀，这就走了。上哪儿去找谁去了？哎呦，你看裘一沙，就裘世健的爹，精神病是精神病，神经不正常，是吧？可有一点，有这么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什么人找什么人，什么鸟找什么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一点不假。裘一沙精神病，还有一个武林当中精神病的，这人是谁呢？就是万圣堂的堂主，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沙无忌。

0: 那个叫求一杀，这叫杀无忌。索命皇帝啊，真杀人呐！说双面观天下怎么事？说这人俩脑袋，你整过了他吗？啊，俩脑袋，说真俩脑袋吗？您别忙啊，我没说到那儿呢。等我说到那儿，您一听，确实俩脑袋。这人的武功太绝了，那是求一杀磕头拜把的弟弟。这时求世界就找到了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沙无忌，就给沙无忌跪下说，叔叔啊，我呀风尘仆仆来投靠你，我父亲是这么回事
1: 啊。你父亲被司马长啸给杀了？
0: 是。
1: 好，拿我的兵人，你投钱带路，我去杀司马长啸。
0: 叔叔，这不行，这是我的仇，我自己来报，您把本领交给我就行了。您看着没，这是我用了2年时间把司马长啸他们家的鞭谱让我给偷来了，您在这基础上啊，给我再加工一下，我再深造一下，变王。这咱得说，严格说呢，不能说司马长啸把我父亲杀了，是我父亲没打过人家，自杀了。
1: 哦，自杀，自杀也是杀。好，我教你。
0: 就这样，好吗？双面观天下索命皇帝沙无忌就教这个求世界。他把这个鞭谱拿过来呀、啊，那可以说呀，这个沙无忌的武功照这司马长啸是有过之无不及。就在这套鞭上他又给加工了一些，特别是把这个求世剑的武功给教成了。邪派呀、啊、各位啊，全是邪派，哎，这武功邪性。不但教这个求世剑的武功，江湖一些邪门歪道的事儿也教给求世剑了。学艺20年，转眼20年过去了，这求世剑这小子已经30多了。他给这索命皇帝磕了个头，叔叔我要走了，
1: 孩子一路平安。明早告诉你一句话，杀人这玩意儿不好玩，好玩的是让他半死半活，他痛苦你快乐，那才叫好玩。
0: 你说有这么干的吗？你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扑哧一刀你给人个痛快，他这不的，杀无忌杀人都整半死不活啊，痛，别人痛他快乐着，痛并快乐着，明白吗？这是人性格吗？明白了。这求世剑也是继承他爹那个神经错乱的细胞啊，有啥爹就有啥儿子嘛，也是喜怒无常啊。这小子就给自己策划了一个复仇之路，他要折磨折磨司马家，用司马家折磨折磨天下，然后真相大白，闪亮登场，最后是我们邱家。这小子就天海角找这邱云天，找邱云天，他要贴近邱云天。这时邱云天已经成名了，赤胆侠呀。邱云天掌中龙头银骨鞭，那是独步天下，大名鼎鼎。他找了小六半年也该着。有一天呢，这邱世剑呢在这个叠峰岭血战天龙门，天龙门派出200多高手追杀邱世剑。这时邱世剑还没啥名呢啊，正在万分危机之时， 偏巧邱云天路过，一看这干嘛呢？二多打一个，打赢了也不好啊。是大喝一声，道得切近，啪啪几下子，把这个场面给打散了，就把这邱世建给救出来了。邱世建可没说我叫邱世建，他一说邱世建，邱云天不认识他了吗？两个人分别二十多年了，但邱世建认识邱云天呢。邱云天呢，他不认识邱世建。这邱世建就跟邱云天说：“我姓刘，啊，我叫刘芳，哎，我是个练武的。哥，您把我救了，我太感谢了，趴地给磕个头。”哎呀，邱云天看了一眼邱世建，说：“咱们似曾相识，那是。”我对您大名早都是如雷贯耳，万望哥哥带我闯荡江湖。然后就带着刘芳吧。你想邱云天二年啊，士别三日去刮目相待，这俩人要离开三天呢，你都得另眼看待这个人，何况二十年呢？所以邱云天早已经在印象当中把邱世建忘了，他根本想不到这是当年在一起相处两年的青梅竹马的玩伴，他也万没想到这小子是暗藏杀机来的。就这样，这邱云天就领着邱世建南北闯的江湖，转眼十年过去了，这刘芳假刘芳真邱世建就在这邱云天跟前待了十年。说为啥待十年呢？他学这个邱云天的形体说话声音，模仿他的神态，以及邱云天外围周边的一些关系网。邱云天都跟谁认识啊，是吧？跟谁最好啊，跟谁有仇啊，他这么干。十年过去了，然后他就开始行动。他怎么行动呢？在这个铁龟山呢，后边有一个金蛇洞，他秘密打造了一个西洋八法的坐天龙，就是一个大铁笼子。这一天，这个假刘芳真邱世建可就把邱云天给框到这金蛇洞里边来了。一进这金蛇洞啊，急得拐弯的，这儿进来，邱云天做梦都想不到邱世建害他，做梦都想不到在这个洞里有这萧黄机关。来到洞里之后，领不丁就看这假刘芳真邱世建一摁那萧黄，嘎嘣一声，那坐天龙是扣住邱云天，才引出一段惊天岔事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三。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亚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观塘镇的王先生反映，自己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属于智力残疾，之前在商丘看过病，于是呢向村里申请办理低保，但是现在原始材料找不到了。去年九月曾在恒康医院做过看过精神病的治疗，到12月31号才出院。想问一下，提供这个病历材料，能够办理精神残疾证吗？听说还得本人到现场，但是带不过去，想问一下本人不到可以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放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是村里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3: 嗯，没有。
2: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3: 没有，他弄不去的我的给他好好的说，和你这个神经病应该好好的说，哪能够他不然呢，真是他不去，那么弄去，本人到。
2: 啊，就是他们办理这个精神残疾证需要本人到，是吧？
3: 对。
2: 您可以这样去拨打精神病，精神医院的电话，让他们去，把您家属带过去，不就可以了吗？
3: 到医院是带不过去，人他那个去见这个到医院吧，他这个证嘛需要他搁那个可能再鉴定一下的吧，估计是再鉴定吧，不然的话不叫就不能叫人去。
2: 就是医院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吗？
3: 也没办法，他这会的药出院念上了，也是念上了。
2: 那之前的这个病例从医院应该也能查询到呀。
3: 那这没那了吧，这该在亳州这个该亳州这个是个十八里那里是个恒昌医院了呢。
2: 就是那个病例能用吗？
3: 病例都是念这个11月份出来的，
2: 就残联说的不能用，还是怎么回事？
3: 不对，这没有，那没有办法，这本人去得拿着这个，本人去还得带着这带着你的病例，他还得带本人去。
2: 是办这个精神残疾人证是需要本人去，还要带着病例是吧？
3: 对啊。
2: 那您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比如说他不配合的话，那现在有没有其他办法？就是残联他们能不能上门去进行评定，有没有说？
3: 没有都算了。
2: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吧？
3: 好，谢谢。
2: 不客气，再见。
1: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鲁先生咨询，说自己呢是低保户盲残，想申请一个盲杖，想问一下该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鲁先生已经享受2026年度残疾人基本型辅具的适配，为其发放盲用手表一块。桥城区残联呢已向鲁先生解释基本型辅具申领政策，告知其明年可以申请盲杖。继续关注，有一位贵阳县的听众反映，自己呢现在是4级残疾，想要申请重新鉴定残疾等级，对鉴定机构有异议。那么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市残联呢已经与贵阳县残联 进行了联系。那么郭源县残联的相关负责人已与镇村多次联系沟通协调，郭源县残联将对扶贫事宜呢与这位听众进行对接。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与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其中第11条，县级残联接到办证申请人提交的相关材料之后，由办证人员核对申请材料齐全且信息属实的予以受理。第12条中5，各地视情采取相对集中和个别分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残疾评定，有条件的地方应上门开展残疾评定和办证服务。第16条，申请人对县级残联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可在1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残联申请，经批准之后到市级指定机构重新进行评定。那么申请人对重新评定结果仍然有异议的，可以上省级残联进行申请再评，那么该评定结果为最终结论等相关规定。市级残联呢，不提供上门入户评定服务。市级残联复评由市残联评定委员会负责对县级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的重新评定，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病历等材料到市级残联评残医院进行评定，由市残疾评定委员会专家委员结合身体状况、病历资料、检查情况等给出残疾类别和等级意见。那么根据关于成立安徽省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的通知，关于成立亳州市残疾评定委员会的通知精神有以下方式：一、向户籍所在地县级残联申请，由县级评定机构按政策开展上门评残；二、由家属等陪同协助前往市级评残机构现场复评；三、如家属陪同，市残联与贵阳县残联联系对接，贵阳县。

0: 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执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四、品行良好。实行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 550-1116 553-2370 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国家育儿补贴如何申领，我们的关注是卫健委给出的回复。一，通过全国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办理，现场办理。二，育儿补贴实行线上申请，即通过网视通、支付宝、微信进行申请，搜索育儿补贴，注册登记身份证号或者是手机号，填写信息，上传材料，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银行卡等，等待审批。从2025年1月1号起，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2022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至其年满3周岁。补贴标准为每孩每月300元。2026年育儿补贴按季度发放，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健康证在哪里可以办理？我们来关注市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建议市民呢可以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县区选择对应辖区健康证的办理点。桥城区呢是有八家，其中城区办理点呢有亳州市中医院、亳州市华佗中医院、西苑区、薛格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汤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农村办理点呢有五马中心卫生院、古城中心卫生院、古井中心卫生院、双沟中心卫生院。高新区呢有三家，亳州高新区百合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亳州市人民医院南苑区、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么三线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健康证呢可以通过预约办理，预约成功之后按照预约时间到预约地点进行办理。一是通过手机预约健康证流程，皖视通首页搜索健康证办理，选择所在县区健康证预约，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办理，选择办理地点预约时间，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预约电话。第二呢是通过电脑预约健康证办理流程，打开电脑浏览器页面搜索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选择县区，县区卫生健康委，搜索预防性健康体检合格证办理，在线办理，注册后选择办理地点、预约时间，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预约电话就可以了。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韩先生咨询，说想申请一个助听器，想问一下该怎么申请。我们来关注十三连给出的回复。那么已经呢和韩先生取得了联系，经核实呢，韩先生为视力残疾，申请辅具类别与残疾类。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陈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慢性病的门槛费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我们来关注市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现行门诊慢性病报销政策，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类门诊慢性病，居民与职工起付线均为200元，且年度内累计结算一次。居民报销比例为市内60%，职工报销比例为80%，季度封顶线900元，年度累计支付限额3000元。其中，严重性春季角结膜炎、慢性荨麻疹、普通型银屑病和强制性脊柱炎有特殊规定。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利辛县的许先生咨询，2006年上班，养老保险是从2014年开始缴的，之前的8年能不能补缴？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先与许先生取得了联系，根据其描述呢，是招聘人员，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补缴社会保险应向补缴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一次性或累计补缴年限超过3年的，需要提供补缴人员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簿、可以认定劳动关系的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四类法律文书之一分别是人民法院审计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行政部门或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具有法律效力证明一次性缴费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应文书。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办理遗嘱公证有什么条件，效力如何？我们的关注是司法局给出的回复是这样的，遗嘱呢是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其个人财产或者是处理其他事务，并在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单方法律行为。那么遗嘱公证呢是公证处按照法定程序证明遗嘱人设立遗嘱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经公证证明的遗嘱为公证遗嘱。办理遗嘱呢，公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遗嘱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二、遗嘱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三、遗嘱的内容和形式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四、遗嘱人处分的财产必须是其个人合法财产；五、遗嘱人申办遗嘱公证，应当亲自到公证处提出申请，不能委托他人办理。那么，公证遗嘱的效力，遗嘱可以采用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公证等形式，在同一人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下，应以遗嘱人最后设立的遗嘱为准。那么遗嘱是当事人对自己去世之后的个人合法财产或其他事务预先处分，这可以避免继承人之间因分配遗产而产生纠纷，而且呢，遗嘱是在遗嘱人去世之后才生效，这对于维护遗嘱人的生前利益，对于维护继承人的继承权以及避免纠纷和维护家庭安定团结，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公证遗嘱呢，能够保证遗嘱的真实、合法、有效，对保护遗嘱人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财产流转具有重要意义。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也希望您在下周一的15:30继续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拨打我们的四路热线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听众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暨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一项权威统计显示，我国平均每天消失一个物种，而全球
2: 银山、
3: 翠柏、
2: 望天树、
3: 喜马拉雅长叶松，这些名字
4: 八角莲，
3: 你念或者不念着，它们就在那里。
2: 那些植物你见或者没见过，它们正在消失。
3: 当美丽只剩下名字，这个世界将是多么寂寞。
2: 见或者没见过，它们的命运掌握在你我手中。和自然默然相守，寂静欢喜。
5: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福呀。
1: 儿子，只要你快乐就是幸福。
0: 爸爸，那啥是快乐呀？
1: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幸福，它就。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资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包，为居家提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5、6次会议。
6: 汪继红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0: 党代表热议市委工作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次会议，秦风玉主持会议，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上，各代表团汇报了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汇报了6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酝酿情况。会议通过6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大会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提出关于5届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交代表团讨论。
6: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5次会议，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报告6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选结果，通过了6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和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大会秘书处各工作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0: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6次会议，会议由秦风玉主持，主席团成员参加会议。会上，总监票人报告了候选人得票情况，会议通过了当选人名单，推选市委6届一次全会、市纪委6届一次全会召集人，并确定全会召开时间。各代表团汇报了关于5届市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讨论情况，通过了关于5届市委报告决议草案、通过了关于5届市纪委工作报告决议草案。大会秘书处各工作组负责人列席会议。
6: 本台消息，9月22号下午，汪继红同志来到市第6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审议中，代表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谈认识体会，讲贯彻落实打算。大家一致认为，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 特别是关于皖北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总结成绩客观详实，步化发展路径清晰，是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干事创业的行动纲领。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贯彻落实报告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严格履职尽责，在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中展现更大作为。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汪继红表示，市直机关是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第一方针，要主动担当作为，细化分解报告确定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强协同联动，压实抓落实的责任。要加强政策研究，提升专业能力，拓展视野格局，增强抓落实的本领。要健全完善机制，持续优化工作流程，用创新思维、改革办法疏通堵点，化解难题，提升抓落实的效能。要强化服务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内外的枢纽作用，主动服务县区、服务企业、服务群众，凝聚抓落实的合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做出更大贡献。许华为、郑武军带领命参加。
0: 本台消息，市委工作报告提出，我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与城市更新，奋力绘就城乡融合发展新画卷。出席大会的党代表们围绕报告部署，结合自身岗位谈体会、谋落实。报告提出，要持续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讨论中，党代表们立足岗位实际，围绕乡村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畅谈下一步贯彻落实的思路举措。党代表丁静文：
7: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新一轮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农村电网、通信、燃气管网等基础设施，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和美乡村。
0: 党代表王璐：
8: 助推乡镇经济高质量发展，壮大镇与工业体量，以工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实现镇与乡乡村富，为城乡融合发展筑牢产业根基。
0: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报告提出，要发挥农业资源禀赋，做强粮食、中药材、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这让来自农村基层一线的党代表们倍感振奋。党代表聂连斌：
9: 依托亳州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粮食、中药材、蔬菜等特色产业，做好联农带农，让我们的村庄更加宜居，群众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0: 党代表马宝涛：
10: 我们将立足本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抓好和美乡村建设，改善农村。

0: 人居环境，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拓宽群众增长渠道，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1: 跳出乡村看全域，报告同样对城市建设、县域治理做出系统安排，提出坚持半城文化半城要，精雕城市风貌，推进精细化管理。当代表们表示，将把报告提出的要求转化为基层社区的具体行动，在精细化治理上持续下功夫。党代表董思记
2: 在城镇建设中也会兼顾历史文化保护和精细化治理，用好智慧管理平台，抓好市容环境、停车秩序整治，提升县域的治理智慧水平。
1: 党代表武洪波，
3: 城市建设不只是建高楼，更要聚焦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件件都是民生实事。我们要把报告精神落到基层，精细化做好社区治理，让居民居住更舒心，生活更便利。
4: 本台消息，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市第六次党代会召开期间，与会党代表围绕过去五年全市民生事业发展成效谈变化、说感受，结合基层群众所思所盼，对未来五年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增进群众福祉，积极建言献策，寄予殷切期待。代表们一致认为，过去五年我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进30项重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民生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升，群众幸福质感不断增强，全市民生事业交出了温暖厚重的五年答卷。党代表蒿燕，
5: 五年来实施清淤疏浚、建屋纳棺、生态修复等措施，全市市县农村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农村人居水环境显著提升。
4: 党代表王帅，
6: 我们连续8年获评中国改革年度典型案例，全省唯一，六爪一接，满心满意，高效办成一件事，灵工快活等45项成果领先全省，叫响全国。
4: 党代表高南，
7: 持续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完善办学条件，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提升育人质量，让优质教育的红利更多惠及千家万户。
4: 党代表卢佩顺，
8: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硬保尽保，基本医保参保530万人，构建家门口就业服务体系，城镇新增就业17.4万人。
4: 党代表王艳红，
9: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强乡镇村医人才短板，扩大妇幼健康惠民项目，优化医保报销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4: 代表们纷纷表示，未来五年希望市委市政府持之以恒办好民生实事，深耕民生细节，补齐民生短板，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代表吴淼，
10: 现场聆听党代会报告，通篇包含为民情怀，心系群众，柴米油盐三餐四季，字里行间包含对基层群众的深切牵挂，为今后五年基层工作指引了方向，听完后干劲十足。
4: 党代表刘春玲，
11: 培养名师名校长队伍，规范发展民办教育，办好职业教育、专门教育、特殊教育，建设健康博州，推进教育资源提质扩容，均衡布局。
4: 党代表沈周，
12: 堵住低线民生，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进基本养老、医疗、长期护理等保险全覆盖，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
4: 党代表郑丹丹，
13: 推动安居置业一件事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让老百姓住有优居、安居乐业。
1: 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市委工作报告，热议我市今后五年规划建设目标，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立足15/5。市委工作报告提出，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为目标，代表们认为这一目标承接14/5发展成果，立足我市产业特色与资源禀赋，既是对现有发展势头的延续，更是对未来城市能级提升的科学谋划。党代表罗龙，
14: 报告明确全市各县区议题经增产定位，我听完非常振奋，不再是单一区域提升，而是全域协同，整体跃升，让县区发展真正融入 全市大局

0: 让人倍感踏实，充满希望。
1: 党代表秦楠，
2: 这次报告对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的布局非常贴合亳州实际，立足我们的产业基础，谋转型，谋升级，方向精准，落点务实，为未来五年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了信心。
1: 党代表牛琴，
3: 壮大综合实力是系统性工程，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要自觉对标，市委部署，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认清机遇挑战，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干行动。
1: 围绕在壮大综合实力上展现新作文目标，市委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工业强势不动摇，产业发展不折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壮大产业集群，强化科创驱动，深挖内需潜力，深化改革开放和创优营商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代表们立足自身，结合工作学习实际，积极建言献策。党代表高宝石，
4: 我们要紧扣主导产业，重点补齐精神加工、成品制造、品牌营销等短板环节，大力引进链条关键配套企业，推动产业从原料加工向高端成品、高附加值环节跃升，真正把特色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竞争优势。
1: 党代表高亚飞，
5: 依托本地产业资源，针对性建设产业研究院、企业科创平台，聚焦中医药创新制剂、食品精神研发、智能制造技改等领域攻关突破，加快成熟技术科研成果在本地的落地投产，真正让科技赋能产业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党代表叶松，
6: 盘活城乡消费市场，畅通经济循环，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拉动经济体质增效，持续释放内需核心动能。
1: 党代表谢奎，
7: 聚焦生命科学、低碳能源、先进材料、通用智能、未来网络、空天信息六大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坚持前瞻布局，梯度培育，精准赋能，全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为亳州长远发展积蓄动能，塑造新优势。
8: 本台消息，参加市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市委工作报告，热议我市今后五年规划建设目标，重点在壮大产业集群，筑牢工业强势坚实根基，强化科技驱动，锻造工业强势核心引擎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报告中提出，要在激发创新动能上展现新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聚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建设世界中药之都、养生之都，打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新高地、中医药贸易新高地、中医药贸易新高地、特色康养新高地，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这让中医药产业的从业者倍感振奋。党代表陈涛，
9: 作为一家中药企业，接下来将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壮大我们的科研团队，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为亳州的中医药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8: 围绕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提到，做大县域特色产业，支持各县区因地制宜发展两个主导产业，重点打造涡阳县绿色装配建筑材料、化工新材料、蒙城县汽车及零部件、高端真空装备制造、利津县纺织服装、煤电及新能源、嘉陵区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超硬材料特色产业集群。党代表吕美，
10: 作为纺织行业代表，我将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抢抓产业改革机遇，聚焦智能生产、绿色制造、品牌培育，推动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助力亳州轻纺服饰产业集群提质升级。
8: 党代表丁斌，
11: 作为一名企业研发人员，我们将立足新能源的发展和机器人智能化转型，持续加大研发技术攻关，提升研发创新能力，补齐产业技术短板，助力蒙城汽车产业提升壮大，赋能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8: 围绕报告中提出的实施数质赋能和生产性服务业赋能计划等内容，代表们

0: 结合自身经历，积极建言献策。党代表王世祥：
1: 我们将抓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硕改治改投入，严惩农产品产业链条向精深加工转型，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中秋期间，市区各景区精心筹备了一场丰盛的文旅大餐，从文化体验到互动游戏，从特色演绎到夜间巡游，多个主题板块将为游客带来多元的节日体验，同时加强安全防护，全力保障游客游得安全，游得放心。中秋假期，郭可夜话、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华佗百草园和连雍城七大景区联动，从白天到夜晚为游客准备了一道又一道文化大餐。比如在郭可夜话景区将举行国家级非遗飞火流星冷焰火武术表演，游客坐上郭可夜话的游船，嫦娥玉兔 NPC 全程陪伴互动，氛围感直接拉满。而在亳州的华佗百草园景区更是有多项双节专属福利。市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4: 在中秋节呢，有神医祈福仪式、胖嫦娥现场切月饼派送、曹操实景剧暖场互动演绎。十一国庆假期呢，还将邀请知名 NPC 吕婆婆、房玄龄驻场三国星汉里百草街区参秀，也有呢原生态的昆明打歌队演出，还有地道非遗民俗展演，全时段古风游园活动接连上新。当然，大家期待已久的曹操大型实景剧双节期间也会持续上演。
3: 而对于喜欢松弛感玩法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亳州连雍城景区露营地的月圆孔明灯之夜音乐会和蜗牛庄园的摩天轮音乐会。王延军：
4: 从9月25号到10月7号，每天傍晚的6点到9点半，您都能在山野草坪上伴着晚风听歌，放孔明灯，享受慢悠悠的休闲时光。这个中秋国庆，就来世界耀都亳州，沉浸式的逛景区、品文化、尝特色美食，咱们不见不散。
3: 面对双节期间的客流高峰，亳州文旅集团也做好十足准备，在各景区增派专项培训后的志愿者，他们将在购票入园点为游客提供全流程的通行指引，提升入园效率，全力保障游客体验感。王延军：
4: 假期前呢，我们也对景区进行安全检查，比如说一些游乐设施、演艺设备、游船设备进行检修，同步呢也完成工作人员的安全应急培训，在临水临险特殊点位呢逐一设置醒目的安全提示牌，比如说郭河夜话游船，我们会专门增设水上安全警示牌。曹操实景演出如果遇到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也将为游客发放一次性的雨衣。所有的开放景区呢，我们均配备标准化的应急医药箱，全方位的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0: 芒种台记者陆敖报道，芒城县城关街道庄子花园社区举办以月满中秋家国同庆为主题的庆中秋迎国庆活动。活动现场，神州大地、张路表家乡、庄子养生等表演轮番登场，给群众带来不一样的文化体验。现场还设置了反诈游戏和传统手工体验区，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学习反诈知识，了解传统文化。居民李家贤：
5: 现场的活动呢特别的热闹，节日气氛就很浓烈，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精彩的表演，我觉得特别的棒。
0: 居民赵颖：
6: 今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既能玩小游戏，又能拿小奖品，还能学到很多的反诈知识，我认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0: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也把政策宣传融入节日场景，为社区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庄子花园社区党委书记王燕：
7: 我们社区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把文艺演出、民俗表演和反电诈宣传结合起来，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也把政策宣传、安全知识送到了群众的身边。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传承庄子文化，开展更多的惠民、乐民、利民的文化活动，共建和美的幸福社区。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题。

0: 要内容。
1: 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四五六次会议。
2: 汪继红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市直机关代表团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
1: 党代表热议市委工作报告。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

0: 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10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手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

0: 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17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1: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十银十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 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18: 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9: 我叫董坤月。
20: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七年了。
19: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皖调研；张西宁陪同调研；
1: 李乐成在六安市金寨县调研时强调，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王东伟参加。
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圆满落幕，为安徽与世界搭建先进制造业展览展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1: 安徽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精彩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一卷宣纸绘怀月，总台秋晚今晚将在淮南精彩呈现。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9月22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来皖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皖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西宁陪同调研。23号上午，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讲话。他指出，40年来，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在中共安徽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侨海特色优势，将多党合作所长与发展大局所需精准对接，主动作为，勇于创新，配合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连续举办江淮海归对接会，连年开展同心暖心帮扶工作，各方面表现突出，成果丰硕，获得了致公党中央各项工作表彰，为服务安徽发展、服务国家大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蒋作军要求致公党安徽省委会

0: 会要团结带领全省党员，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参政党组织职能作用，为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蒋作军希望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赓续致力为公跟党走优良传统，持续凝聚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锚定安徽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担当侨海报国建新功时代使命，为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极参政履职，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为师，认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打造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组织。在晚期间，蒋作军参观了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书画展，还前往安徽医科大学调研，听取并了解学校百年发展情况介绍，对大学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出席大会并参加调研，省领导魏胜斌、陶宜生、马传喜等参加有关活动。
1: 安徽台消息，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安徽的第一站。9月24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六安市金寨县调研，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参加，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苍松翠柏环绕下，巍峨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格外庄严肃穆，燎原星火四个金色大字鲜艳夺目。上午，李乐成、王东伟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塔前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红军纪念堂和革命博物馆中，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大别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李乐成、王东伟不时驻足观看，询问有关细节。李乐成指出，大别山居民在党的领导下，28年红旗不倒，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带着感情讲好红色故事，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10年间山村面貌焕新蝶变。下午，李乐成、王东伟走进村民陈泽深、陈泽平、汪能宝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收入、医保等情况。看到乡亲们生活幸福，李乐成十分高兴，鼓励他们用勤劳双手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来到村游客服务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参观追梦路上的大湾村图片展，查看大湾农产品中心。李乐成强调，要发挥红色生态等优势，大力推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等富民产业可持续发展，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能。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安徽台消息。

0: 近日，中医药康养文旅创新联盟产业对接会在黄山市举办，副省长孙勇出席。会议指出，抢抓政策和市场机遇，发挥联盟作用，推动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深度耦合，高效对接，加快把中医药康养文旅打造成为安徽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
1: 安徽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释放作风建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安徽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这六起典型问题分别是：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邵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六安市金安区政府原副区长汪峰在违法用地问题整改中弄虚作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梅金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马鞍山市市政管理处总工程师刘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问题。宿州市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涛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中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池州市青阳县水利局水电工程管理所原所长石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出，上述案例中有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规吃喝收礼，有的玩心不改，违规接受旅游娱乐活动安排，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弄虚作假，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上述问题的发生再次说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坐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风情况的监督，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从严纠治四风，对反复发生的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严肃查处，公开通报，形成强力震慑。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一抓到底。要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推动查治一体，纠树并举。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作风建设监督检查，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节日病，动真格，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让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不断以节日风气之变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
0: 9月23号，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落下帷幕，一大批特色活动精彩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发布，一大批优质项目达成合作，大会搭起了一个安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高端平台，收获满满，常伴常新。请听报道。
2: 包括开幕式及主旨演讲在内，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30多场重大或专项活动，数量众多，精彩纷呈，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齐聚合肥，其中外国政要、 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跨国公司高管等外宾占比达到一半。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英国第二次担任大会主宾国，开放合作的特质更加鲜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
3: 安徽正在助力塑造制造业的未来，这不仅体现在制造业的规模上，也体现在拥抱变革、投资创新和向外拓展的意愿上。我们非常高兴今年能够来安徽二次赴约。
2: 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总经理埃利亚斯·尤拉克：
4: 每一次到访都能感受到安徽制造业发展的全新活力和澎湃动能。我们带着德国广大中小企业深耕安徽对接产业的极高热情，希望与安徽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2: 展览展示历来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焦点。本届大会精心设置了10大特色展区及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总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展陈前沿技术产品超过10000件，安徽制造、中国制造、世界制造同台共舞。法国甘邑市市长摩根：
3: 大会汇聚了全球前沿制造技术、高端装备产品和创新发展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准和制造业的硬核实力，有助于我们探索跨国产业合作新路径。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卢秉恒：
5: 安徽的制造业发展综合指数已经排在全国第5，非常了不起。总书记号召我们要持续做大先进制造业，安徽是沿着这条路在向前走。大会助力制造业发展。
2: 在开幕式及众多论坛上，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徽商发展报告等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权威发布，连续第5年视频发布安徽10大新技术、新产品，设置大会发布厅，举办10场专项发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助力参展参会企业掌握更多发展信息，收获更多合作资源。合肥中科类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海峰：
6: 我们这次发布的是算电 token 一体化的这种平台，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这个制造场景深度融合。
2: 以汇为媒，以汇聚智，以汇引资。据统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促成各类合作项目790个，总投资额超过3600亿元。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
4: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正在以新的形式持续推进，企业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世界制造业大会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1: 9月23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幕，安徽一批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0: 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安徽馆，左边是江淮尊界，右边是奇瑞纵横，两大安徽本土汽车品牌同台亮相，把安徽新能源汽车的数字化成果带到数贸会舞台。奇瑞纵横 G700 汽车搭载独创方舟两栖技术，具备水陆航行能力。江汽尊界 V680 拥有较长综合续航与极速快充能力，在空间设计、智能座舱等方面具备优异性能，收获众多客商的关注。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区域销售经理杨统：
7: 搭载了全球首创的 AI 星空卷帘啊，可以通过手势来控制，而且呢还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鸿蒙的健康座舱啊等等，这一些黑科技和新技术呈现给大家。希望通过这次数贸会呢，可以和更多优秀的同行带来更多的一些技术分享。
0: 土库曼斯坦客商阿尔斯兰科塞科夫：
8: 安徽的汽车性能很优越，体验感很棒，我们有计划采购一批这样的车辆，希望以后和安徽企业有更深度的合作。
0: 聚焦挥动全球数字出行主题，安徽省在数字出行展区打造156平米安徽形象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北斗地理信息等数字出行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安徽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
9: 罗伟。
10: 按照整车关键配套数字服务的链条，把分散的企业展品整合到同一主题下来集中呈现，推动展品由展单品向展技术展生态提升。
0: 9月23号晚，由中国文联、中国

0: 曲协共同主办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在合肥大剧院举办，请听报道。
1: 当晚正式揭晓了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获奖名单，并为获奖者颁奖。由合肥市曲艺团创演的曲艺小品《刘科长加油》成功斩获节目奖，充分彰显了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安徽曲艺创作表演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曲艺小品《刘科长加油》主创周明：
2: 我们这个小品呢是聚焦安徽基层干部，以长江十年禁渔为这个背景，让大家呀在笑声当中看见我们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在此呢，我感谢牡丹奖这个国家级的舞台，我们会继续扎根生活，挖掘我们更多安徽本土的题材，创作更多接地气有正气的曲艺作品。
1: 本届牡丹奖中评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82个节目进入中评，涵盖48个曲种，500多名演员通过8场现场比赛竞技斩风采。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今年7月第14至16届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确定连续3届在合肥举办。中国曲协青年曲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徐涛：
3: 一提到合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自然而然可能就会跟牡丹奖联系到一起，和很多的优秀的曲艺演员联系到一起，因为这是曲艺重镇，也是一个曲艺名家辈出的地方。感谢合肥的观众，非常热情。
4: 近日，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全省民族团结进步首场主题宣讲活动在合肥市第35中学举行，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舞蹈《锦绣华夏》精彩上演，专家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青少年和教师代表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民族团结感人故事。现场听众合肥35中学生诞增卓嘎：
6: 今天的宣讲内容特别生动，既有法律知识，也有身边真实的故事，让我收获了很多。
5: 现场听众合肥35中学生扎雍拉姆：
6: 宣讲活动让我也懂得了很多，我们应该和身边的不同民族同学互帮互助，然后团结友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5: 系列主题宣讲从9月份开始，年内覆盖全省16个地市，立足安徽特色，挖掘身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用亲言亲语、童言童语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共青团安徽省委员会联络部4级主任科员何叶琼：
7: 希望通过活动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读懂民族团结内涵，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争做民族团结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传播者。
0: 淮水月，淮南见。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请听报道。
8: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淮南师范学院24节气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方川：
9: 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秋季的这6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8: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安徽理工大学教授、安徽省淮南子研究会副会长高旭：
10: 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的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
8: 2026年央视总台秋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
11: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8: 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花璇：
12: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4: 安徽各地开展双节前食品、燃气、消费等安全专项检查，织密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护网。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安徽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月饼市场专项检查，执法人员走进商超、糕点门店，围绕进货查验、产品质量、经营卫生等重点逐一排查。合肥市包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肥河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黄碧君：
14: 严查月饼未明码标价等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我们重点核查在售散装月饼、盒装月饼的厂家资质、进货台账、所证所票、检验报告，仔细检查月饼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重点信息，同时严格整治月饼过度包装、搭售其他商品等违规行为。
13: 宿州四县红城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方毅：
15: 坚持检查与宣传并行，督促商户守法经营、诚信经营，让广大群众吃得放心、买得安心。
13: 连日来，宣城绩溪县中油恒然石油燃气有限公司开展节前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采取站内自查加入户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安全检查全覆盖。同时，工作人员深入各类用气单位，聚焦餐饮后厨、用气操作间等重点区域，开展针对性安全排查。绩溪县中油恒然石油燃气有限公司安全部客服部经理黄成存：
16: 对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压实用气安全责任，消除风险隐患，确保两节期间安全平稳供气。
13: 池州平天湖风景区相关部门在电影院、KTV、购物广场等场所，围绕消防安全责任之落实情况、室内消火栓箱配件完备性、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性以及安全出口与疏散通道畅通性等情况，开展逐一检查。池州红星美凯龙辉商城家居商场物业安全部主管尹宝忠：
17: 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设施以及商户的用火用电情况，建立台账闭环整改，同时加大节假日期间的巡逻频次，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实操培训和应急演练。
0: 中央媒体看安徽。9月24号，新华社参考消息整版刊发《中国合伙人绘就全球制造业新图景》。报道在安徽合肥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一系列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这场大会既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生动展示，也清晰折射出中国从制造产品输出者到产业合伙人的全球化转型路径。
4: 9月23号，安徽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金红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工会帮扶救助、安徽工匠培养、申办工会业务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8: 陈金红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以来，省总工会牢牢把握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努力将广大职工团结起来、动员起来，让广大职工在经济建设主战场上当好主力军。
19: 一是把职工的思想凝聚起来，我们广泛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安徽篇章主题宣传教育，持续深化劳模工匠六进宣讲活动。二是把职工的干劲激发出来，我们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各技各类劳动和技能竞赛，开展四季五小两笔的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三是我们要把职工的本领提升上来，我们推荐了12名高技能人才申报了2026年度的大国工匠，率先评聘全国首批首席技师，想让更多的职工由工人变成工匠。
18: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合肥听众何先生咨询，如果职工遇到生活上的困难，如何向工会申请帮扶救助呢？省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副部长孟静回复：
20: 由职工本人或者他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向所在单位或者社区街道提出申请，如实填写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承诺授权书，并提供职工的身份证、家庭户口本以及家庭的财产收入证明等材料，由基层工会 进行初审，县级以上总工会啊进行审核，并且进行信息比对，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公示通过之后可以予以建党帮扶。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听众朋友，
21: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2: 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3: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塞。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月圆人圆家团圆，愿大家日子甜甜蜜蜜，平安喜乐。
25: 祝您中秋安康，岁岁圆圆，所得皆所愿。我是小瑞，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市面上的葡萄种类特别多，让人挑得眼花缭乱。很多葡萄看着外表光鲜漂亮，吃起来口感却很一般。最关键的是食品安全还让人不踏实。但今天我们探访的这家葡萄园老板底气十足，特别自信，直言自家的葡萄随便拿去化验，完全经得起检验。
26: 第一要安全，第二要口感，第三呢要品相。
27: 嗯，
26: 说实话，俺的品相排不上。
25: 在桥庄区大洋镇江大姐家庭农场的葡萄园，一串串沉甸甸、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对比市面上那些看着格外精致亮眼的葡萄，这里的果子模样看着朴实普通，不算出众，但品质却实打实过硬，顺利拿下了含金量超高的绿色食品认证。农场负责人江丽：
26: 你看这个证多难拿，得通过几方验证，北京那个、深圳这个，在那边在抽检，那肥料把你得按它的标准肉，这个绿色的食品的东西，肉哪个肥料加入，就他们有一个格格框框，你按它的标准肉，基本上俺家用的全是有机肥。
25: 层层严格的审核标准，再加上原生态纯绿色的种植模式，让这片葡萄园的葡萄从根源上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这也是江大姐敢如此自信的最大底气。江丽：
26: 俺的葡萄是吃安全的，你可以随便拿一串去到安全部门去化验去检查，
27: 都是符合规定的。
26: 对对对对对，
27: 就是自信是吧？
26: 对呀，本身咱自己种，咱自己也吃出来，俺家人吃，我说不少于每天不少于120斤，因为大家要吃出安全放心，这就是我的底气，江大姐的底气。
25: 多年坚持绿色无公害种植，让这里的葡萄品质远超市面上的普通葡萄，也积攒了一大批认准他家味道的老顾客、回头客。江丽：
26: 咱的价格呢是通过绿色认证，因为管理方法又精细一点，干脆不打东西呢，就是价格高于市场2倍。
27: 但是依然优人难呗。
26: 对，依然可能客源不断，全部都是回头客。
25: 客户修理：
28: 好吃，奶油味儿，俺这都邻居都买他的，没啥几家买过，看着不管都吃好吃，这实话实话。
25: 真品质换来好口碑，好口碑带来好收益，实打实的绿色种植，用心打理，让这片普通的葡萄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增收致富路。江丽：
26: 你目的就是千把斤，基本上呢在反正六七千块钱拿一片，现在我这个绿色认证葡萄呢还有30来亩地，反正每年呢基本上你卖120万块钱。
24: 到了秋收的时候，玉米产量可是农户们最上心的事儿。不少老乡一看秸秆发黄，就以为玉米熟了，急着提前收割。可大家不知道，收早了直接就会减产。那玉米到底啥时候收最合适？专家给咱讲了实打实的田间辨别办法。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世纪：
29: 整块田看的话呢，应该玉米的4位以下的叶片，应该呢全部呢都这个枯死了，包叶一定要呢变白变枯，这个蓬松，这个呢才能够达到标准。
24: 判断成熟最核心的 还得看玉米果穗灌浆冲死的情况，这直接决定最后能收多少粮食。王世纪，
29: 果穗的这个掰断，然后呢？

0: 籽粒剥掰下来，这个呢就是讲要有一个呢黑色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玉米呢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就是看不到这个黑色层。
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反电诈攻略，虚假征信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在校大学生、毕业生或经常网购的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假冒身份，冒充银行、银保监会工作人员或网络贷款平台工作人员，与受害人建立联系。第二步，骗取信任，谎称受害人之前开通过校园贷、助学贷等账号未及时注销，需要注销相关账号，或谎称受害人信用卡、花呗、借呗等信用支付类工具存在不良记录，需要消除相关记录，否则会严重影响个人征信。第三步，实施诈骗，以消除不良征信记录、验证流水等为由，诱导受害人在正规网络贷款平台或互联网金融 APP 进行贷款，并转到其指定的账户，从而诈骗钱财。警方提醒，如果对个人征信存在疑问，应当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咨询，不要轻信陌生来电。切记，凡是声称消除校园贷记录、升级学生账户或者清除不良记录，否则会影响征信，要求转账汇款或验资刷流水的，都是诈骗。
3: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举报电话12388。
4: 当问题出现，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如果你觉得事不关己，如果你仍然没有行动，国家利益受损，你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如果一开始你就站出来，维护你我利益，举报贪腐行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88。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私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愿为你》。

0: 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

0: TG 是2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 TG 22元每月。
0: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 TG 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0: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88.2 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0: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啊，并且呢也关注了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11: 有声音吗？
10: 有。
11: 嗯，
10: 对，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11: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就将以挥鞭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鞭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鞭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10: 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11: 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在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1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这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市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12: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10: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12: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10: 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13: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名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 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博州学院就会投入使

0: 到十，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1: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0: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呀，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适合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2: 喂，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有眼睛是不切着眼的。
1: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面的问题了呀？
2: 家住到在惠仁这。
1: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2: 我有线电视都搜不到信号了。
1: 有线电视搜不到信号是吧？
2: 对，信号是这那个意思，那找不到我就给他唱一次。
1: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亳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3: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您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2: 他把我这个有线电视弄的，这个都要着迷了。
3: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2: 不是，是肥河镇。
3: 啊？
2: 肥河区肥河镇。
1: 肥河镇。
3: 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您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1: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啊，有工作人跟您联系，行吗？
2: 好。
1: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想都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款。
1: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3: 好，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4: 那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3: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两年我们优惠是300块钱。
4: 啊，那就挺便宜的。
3: 对。
4: 那我这半年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在这边。